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

0: 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寻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大家好，又到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嘅时间，我系 Ava。咁除咗系 Ava 之外咧，当然唔少得卢家医生舒玲同埋波亚斯啦。咁今日咧，我哋所讨论嘅话题咧，就系喺北美呢一度咧，第一号杀手嘅病，咁系咩病呢？就系心脏病。咁我将时间咧交俾舒玲卢家医生。

0: 摩亚斯。
1: 今日我哋要讲嘅问题系一个中老年人容易得到嘅疾病，而且好可能响平时呢，病人自己系唔多察觉噶。咁所以当佢突然之间嚟到嘅时候，就可能令到你短时间之内冇命嘅一个病，呢、这个就系心脏病啦。如果你已经系一个中老年嘅人，或者呢系喺你嘅屋企里面呢有长者嘅话，请你留心今日嘅节目啦，希望能够带俾你提醒同埋帮助啦。依家就等我哋嚟首先听听以下嘅两个故事。刘嘉诚啱啱满69岁，平日一直都觉得自己嘅健康系良好嘅，只系体重超咗10公斤啫。平时呢，太太虽然成日要求佢食少啲肥猪肉，同埋呢系食少啲海鲜，咁但系佢总系唔听，反而呢反驳话：啊，自己虽然肥咗啲啫，但系呢自己嘅身体呢都系好好嘅，一啲都冇问题。有一日半夜3点钟嘅时候，佢突然之间醒咗，因为呢最近都瞓得唔好噶。不过呢一次呢，就因为胸部痛得好紧要，呼吸又唔畅顺。咁佢觉得自己嘅胸部嗰个痛呢系从未试过咁样嘅，跟住呢佢仲出埋汗，同埋觉得好呕心啦。于是呢佢就叫醒佢太太打电话俾个女啦。后来就去咗医院，痛咗30分钟之后呢，就好似好咗啲，咁但系到咗医院嘅时候呢，嗰啲痛呢又嚟翻啦，仲痛得好紧要添，佢几乎受唔住。佢嘅心脏跳得非常之快，头晕眼花，血压又好低。医生俾咗啲唔同嘅药咧，佢试噶，咁但系咧都冇咩帮助。几分钟之后呢，刘嘉诚就死咗啦。其实喺3个小时之前呢，佢喺屋企仲瞓得好好地噶。

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唐明是一个45岁的商人，去香港出差，他成日去旅行，他又没什么锻炼身体的，但是呢都算是控制自己的饮食啦。咁另外呢，由于工作比较繁忙，他亦都呢一直冇去做身体检查。咁有一日当他在房里面睇电视的时候呢，我胸部就觉得剧痛，咁他仲跌咗落地下添。公司的同事嚟到搵他的时候才发现他似乎已经死咗。咁他哋就叫咗救护车啦，但是医生话唐明患咗嘅系心脏病，而且佢已经救唔返啦，医生都觉得无能为力。

0: 当朋友打电话去上海话俾唐明嘅太太听呢个坏消息之后呢，佢嘅太太呢同埋个女呢都喺电话里面呢喊得好紧要。佢哋嘅丈夫同埋爸爸喺一刹那之间就离开咗佢哋，佢哋连讲声再见嘅机会都冇啦。听咗刚才嗰两个故事，觉得呢又真系好得人惊。原来心脏病是会令到人即刻死亡的疾病来的。陆家医生，好想请问你了，好像这两个病人的例子在中国是不是很普遍的呢？
1: 其实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心脏病呢已经是一个数一数二的杀手，每年呢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呢死于心脏病。而至于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由于经济发展同埋生活習慣呢越嚟越趋向西方化，我哋好多时候呢都会食薯条啊，食汉堡包啊，呢啲都系含有一啲高胆固醇嘅食物。此外其他生活習慣嘅话呢，我哋都接近西化嘅时间，都会令至我哋呢患上心脏嘅机会呢亦都会大大增加。
0: 点解喺中国有咁多嘅人死于心脏病呢？心脏病发作系点样引起嘅？
1: 其实心脏病是一个统称，而我们所讲的针对于心脏病突发的情况，最主要都是讲我们冠心病。而冠心病的话呢，就即是说呢我们供应心脏的血管呢因为种种的原因突然间出现栓塞的情况，以致我们心脏呢没有足够的血液供应之下呢停止跳动，以致到我们呢会突然间会休克死亡。而这种出现在我们心脏冠心血管出现的病变，我们稍简称的冠心病呢，其实有几种以下的因素呢有关系导致的。首先就是家族的病历，如果我们是家属呢出现过冠心病或者是突发的心脏病的话呢，我们要特别留意了。第二呢就是糖尿病。第三个呢就是胆固醇过高。第四呢就是高血压。第五呢就是体重过高。第六就是缺乏运动，亦都会令到我们心脏机能差，而呢亦都有机会患上冠心病的。第七就是有食烟的习惯。因为烟里面呢含有好多的化学物质呢都会令到我们的心脏血管收窄，同埋嘅话呢减低我们血液的带氧能力，令到我哋容易患上冠心病以及其他嘅血管嘅问题。而第八呢就是我哋生活嘅压力，如果生活压力过大，我哋有焦虑嘅个情况嘅话呢亦都影响我哋心脏健康嘅。
2: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点解患上以上嘅疾病咧，会引起心脏病？卢家医生，你可唔可以咧详细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1: 好啊。首先呢，如果家族有心脏病突发的病例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号。因为我们发现呢，原来心脏病呢和我们的遗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作用。因为在一些西方医学文献研究发现呢，身体里面一些的新陈代谢的问题呢，包括糖尿病啦、血压高啦、胆固醇过高啦，还有脂肥呢，其实同身体里面一些基因的病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这些基因问题呢也都可以从遗传里面呢去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的。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家族里面呢有这些这样的病例，例如糖尿、胆固醇或者脂肥或者血压高，而特别是如果我们有家族的成员有突发性的心脏的问题的话呢，咁即係话呢我哋有需要呢及早去检查。一方面留意我哋心脏嘅机能有冇出现一啲警号啦，例如心

0: 绞痛啊，或者其他心脏嘅问题咧。另一方面咧，就要留意我哋身体咧有冇患上呢种种有关联嘅高危嘅指数嘅疾病，所讲嘅系糖尿、血压、胆固醇同埋脂肥嘅现象。
1: 哦，听到路加医生嘅分析，我觉得其实心脏病同埋个人嘅饮食习惯系好有关系嘅。我谂糖尿病同埋高胆固醇呢啲疾病都系因为饮食唔恰当造成嘅。嗱，如果一个人任意咁样去食一啲对自己唔健康嘅食物，或者系放纵自己嘅饮食，而导致身体过重嘅话，嗱，呢个都系好可能系患上糖尿病同埋高胆固醇嘅开始，亦都导致心脏病嘅发作。
0: 系啊，你讲得冇错。脂肥症嘅病人，佢哋咧个体重往往同佢心脏病病发嘅机会咧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因为体重越高嘅话咧，佢就会含有越高嘅脂肪，咁样嘅话咧，对于佢嘅身体嘅机能，以至佢心脏嘅压力，亦都会大大嘅增加。此外咧，脂肥嘅病人咧，通常佢嘅胆固醇含量亦会较高，而过高嘅胆固醇咧，就会积聚喺我哋嘅心脏嘅冠心血管，令至到闭塞嘅现象。此外，脂肥嘅病人呢，亦都会较容易患上血压高。而血压高嘅话呢，一方面亦都增加我哋嘅心脏嘅负荷，而另一方面呢，血压高呢，亦都系患上冠心病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另一方面呢，脂肥嘅人呢，亦都会较容易呢患上糖尿病，而血糖嘅高低呢，亦都同我哋患上冠心病呢有直接嘅关系。所以一啲过肥嘅病人呢，佢必须要呢去到密切去控制佢嘅体重，如果唔系嘅话呢，佢就有机会患上冠心病以至其他嘅身体嘅问题。
1: 所以我哋实在应该注意一下每日所食嘅嘢系唔系对自己系有益嘅食物，否则好可能喺自己身上放咗一个心脏病嘅计时炸弹，连自己都唔知添。
2: 但系我知道仲有另外一种类型嘅心脏病会有永远嘅后果嘅，呢、这个就系熟龄嘅心脏病啦。
1: 其实除咗路加医生所提及过嘅心脏病之外，喺世界上有好多嘅人心灵都系有病嘅。嗱，呢度所讲嘅心，并唔系肉体上高嘅心脏，而系我哋嘅思想同埋信念嘅核心。正系我哋嘅罪令到我哋背叛神，心灵嘅死亡系由我哋嘅罪造成嘅。呢种心灵嘅死亡，使到我哋嘅灵魂喺身体死咗之后，亦都唔能够面对公义圣洁嘅神。
3: 不过先好认同你头先讲到咧，我哋真系要注重咧饮食同埋运动。患有心脏病咧，就好似喺我哋身体里面咧摆咗一个计时炸弹，我哋都唔知佢几时会爆炸。咁但系咧，我都好认同你讲到咧，我哋要注重身体健康，避免一啲嘅疾病。但系心灵嘅死亡咧，其实对我哋嚟讲都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人唔单止要身体健康，同样都有健康嘅心灵咧，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快乐。虽然我知道你唔系基督徒，但系正如好似波亚斯头先所提到嘅，当我哋心灵上边有咗耶稣基督咧。就算我哋面对死亡嘅时候都唔会害怕。 Eva 喺度祝大家身体健康，心灵快乐。 Eva 继续喺呢度为你加油。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6: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

0: 讲完咗，同学呢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呢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呢冇批评，反而呢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喂，即系嚟唱啊，赞之声，喂，唔系你叫下嗌下唱下，唔好俾佢停人。你系白兔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嘤嘤。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核突几浓，啲坏鸡仔声定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啊叫。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赛艇代表洪泳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泳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但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同牌由泰国选手取得。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如果我们只是有小的信心，我们只会相信神会做小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大的信心，我们就会相信神会做大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完全的信心，那祂所讲的一切我们都会相信。
1: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熟悉主的声音，以致在周围很多干扰的声音里面可以辨认出主的声音。今天的信息给我们11个原则，怎样去辨认神的声音。如果你熟悉这些原则，你就可以清

楚辨认出主的声音了，请你留心收听啊。我哋点样知道我哋所听到嘅声音系从神而嚟嘅呢？第一点系好简单嘅，神向你讲嘅说话系一定符合圣经嘅，因为圣经系神嘅话语，神唔会自相矛盾嘅，佢永远唔会讲一啲违背圣经嘅说话。第二个辨别嘅原则就系，我点知我所听到嘅声音系嚟自神嘅呢？有啲时候神对我哋讲嘅说话系同人嘅理性有冲突嘅。呢个并唔系话我哋嘅生活系唔需要运用我哋嘅理性，但系有时候神会俾我哋嘅指引同埋说话系同一般做事嘅方式唔同嘅。第三个辨别嘅原则系，如果我哋所听到嘅声音系从神而嚟嘅话，佢就系会同我哋嘅肉身嘅本质有冲突嘅。神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必定唔会满足我哋嘅肉体嘅，而系只会满足我哋里面嘅圣灵。第四个辨别嘅原则系，神嘅说话往往系会挑战我哋嘅信心嘅。为咗叫我哋信心成长嘅缘故，神会叫我哋经历好多嘅挑战。第五个辨别嘅原则，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当神咁样挑战我哋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反应应该系敬畏，然后去谂一谂，神要喺我生命里面作乜嘢工呢？佢会处理我生命里面最弱嘅地方。如果我哋系恐惧嘅话，神就会挑战我哋嘅勇气。但系嗰位挑战我哋要有勇气嘅神，亦都系赐俾我哋有勇气嘅嗰位神。佢要建立我哋，将我哋嘅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哋成为神宝贵嘅用人。第六个辨别嘅原则系，我哋要考虑到呢一个嘅决定对其他人嘅影响。如果我哋认为其他人嘅睇法并唔重要，呢件事系同其他人冇关嘅，我只管我自己嘅事。如果我哋认为我哋嘅决定对其他人有乜嘢影响系唔紧要嘅，咁我哋所听到嘅声音并唔系从神而嚟嘅。呢个系一种自我中心嘅諗法，呢个唔系神嘅声音，因为神唔系咁样行事嘅。无论神向我哋讲乜嘢，神总系会将呢件事嘅后果话俾我哋听，佢亦都会话俾我哋听呢件事对其他人有啲乜嘢嘅影响。譬如喺马太福音16:21，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话，我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喺嗰度被杀，然后喺第三日复活。佢所讲嘅都系事实，因为呢一个系天父嘅计划。喺马太福音16:22，彼得嘅回应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嘅见证系乜嘢嘅见证呢？首先，刚才彼得承认耶稣系尼赛亚，而家佢却系怀疑佢啦。然后彼得将耶稣拉埋一边，佢再次怀疑神嘅话语。呢一个仲算唔算系一个见证呢？因为彼得喺此时此刻只系谂到佢自己，耶稣嘅说话同佢嘅谂法、意愿、计划系唔相同嘅，亦同佢先入为主嘅观念大不相同，所以彼得冇话，主啊，请你解释俾我哋听，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件事情？冇，彼得冇咁样去谂，彼得只系话呢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考虑到一个声音系唔系出于神嘅时候，我哋要问呢一个嘅问题，佢对我嘅家人有冇乜嘢

嘅影响呢？佢对我嘅同事同埋朋友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呢啲嘅考虑对神嚟讲系重要嘅，因为神要我哋去彰显佢嘅能力。我哋要让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工作，以致佢嘅本性可以透过我哋彰显出嚟。所以我哋要考虑到其他人对我哋嘅决定会有啲乜嘢嘅諗法。其他人嘅睇法唔应该影响对神嘅信服，但係神唔会叫我哋唔需要理其他人嘅諗法，只管我行我素咁就得啦。因为神嘅本性係唔会做任何违背圣经嘅事，佢亦唔会叫我哋伤害其他人，除非喺信服嘅过程之中其他人误解咗我哋，佢哋以为我哋系同佢哋嘅意愿同埋计划对抗嘅。第七个嘅辨别原则就系，当神向我哋讲说话嘅时候，佢通常会要求我哋等候。我再重复，当神向我哋讲说话嘅时候，佢通常会要求我哋等候。好多时候，当我哋寻求主嘅心意嘅时候，佢会对我哋话，单单相信我，等候我。我哋第一个嘅反应即时会问，等几耐啊？有时候我哋听唔到回应，有啲时候似乎神喺度话仲未准备好。通常神做事都唔系按住我哋嘅时间表嘅，因为我哋总系有希望，神即刻去成就佢嘅心意。神好多时候会将呢一节嘅经文放喺我心里面。呢一句经文就系诗篇6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喺我哋里面嘅一切都系唔愿意等候，唔愿意安静同埋忍耐嘅。所以我哋好容易就以为神系叫我哋尽快去做，去忙碌，尽快将事情办好。其实呢一个并唔系神嘅声音。神喺以赛亚书40章32节话，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生命记31章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所以如果我哋听到嘅声音系叫我哋信靠同埋等候嘅话，呢一个声音似乎系从神而嚟嘅。相反呢，如果呢一个声音系叫我哋即刻行动嘅话，呢一个似乎唔系从神而嚟㗎啦。有啲时候神亦都会叫我哋即刻行动嘅，但系通常呢啲事情都系我哋已经喺祷告同埋喺考虑当中嘅。喺日常嘅生活里面，我哋忽然间会醒觉，而家系适合嘅时候去做呢件事。呢个时候我哋就要求问神，呢一个系你嘅计划，抑或系我嘅计划呢？神嘅计划往往系要等候，要我哋敏感同埋谨慎嘅。举个例子，扫罗王喺基列地等候撒母耳嚟献祭，佢等咗好耐，最后唔耐烦啦。喺撒母耳记上13章7至14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

而且腓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姆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神的眼里面，献祭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只有祭司和先知才有这个权利献祭的。在打仗之前，他们要献祭。撒姆耳已经在途中，他是一位先知。扫罗说，我等得太久了，所以扫罗自己献了祭。他这个错误使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因此而失去了王位，大卫代替了他的位置。神叫你等候他，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他向你伸出手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让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不要勉强，不要自己去实现。神的声音是要叫你去等候他。第八个的分别原则，就是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个决定而不顾所有的后果的。我再重复，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个决定而不顾所有的后果的。神可能会说，你要做一件事，一切的后果由我来到去负责。但是他永远不会说忘记一切的后果，或者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的后果的。因为我们没有听过在任何的决定做了之后是没有后果的。神会对我们说，你今日的决定会影响你的明日，所以你今日要有智慧去做决定。神不会叫我们不顾后果的去做一件事情，神要我们清楚考虑一切的后果，以致我们的信心和对神的倚靠都得以加强。在做决定的时候，神要我们谨慎，要有智慧。第九个辨别的原则，有时候神会吩咐我们去找某某人商量，或者是去寻求一些有智慧的劝告。我再重复，有时候神会吩咐我们去找某某人商量，或者说去寻求一些有智慧的劝告。有智慧的辅导是指到敬虔的辅导，这个并不是说未信主的人没有智慧，他们只是能够给一些人的智慧，这一方面也都是有些帮助的。但是我们要将人理性的智慧和属神的劝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查察这个人的生命，恐怕这个人所讲的说话只是为了讨好人，而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给意见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去寻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会讲一些令我们舒服的说话，于是我们感激他们，他们又会感到很舒服，我们走的时候会感到很开心，因为我们听到一些我们想听的说话。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劝告，我们需要的是有智慧的，是出于神的敬虔的劝告。有些重大的决定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是不智的。最有智慧的做法是寻求一些敬虔的劝告。有时候神会对我们说，你要找这位敬虔的人去测验和确定一下。所以要很小心去找这些敬虔的人。好多人出了问题是因为他们听取了一些不敬虔的劝告，这一类的劝告会摧毁我们的生命的。第十个辨别的原则是，如果这个声音会使我们的灵命增长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出于神了。我再重复，如果这个声音会使我们的灵命增长的话，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出于神了。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令我们灵命倒退的事。在罗马书8:29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神岂不是说他预定了我们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吗？他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以后的一生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好似我们的主。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会拦阻我们的成长的话，神是不会叫我们做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试炼，或者我们亦曾经失败过。我们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无能，自己没有信心，自己没有勇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神叫我们失败的。虽然我们的心意是想做正确的决定，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引导，但是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缺乏信心，又或者是听取了错误的意见，有时候我们最终还是做错了决定的。我衷心的相信，无论怎样，神会用一些的方法将我们的错误和失败转化成为对我们有益的事。因为神知道我们心底里面的动机是要做正确的决定。神不是一位很严厉的父亲，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会无情地指责我们。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方式。他是一位慈爱的、满有恩典的、敏感的天父。就是为着这个的原因，神差遣耶稣来，在十字架上面付上了我们的罪债，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神一定要自己付上这个代价的。所以神要差遣圣灵来给我们引导和带领，即使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还是不足够的。我们仍然不可以靠自己，如果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的话，圣灵就不需要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知道即使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除非圣灵能够活在我们里面，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要做的是学习去辨认基督的心意，学习去辨认神的声音。第十一个的原则，亦都是最后一个的辨别的原则，就是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平安，在哥罗西书3:15那里这样讲，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种莫大的、难以形容的平安的。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得到的。虽然我们已经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我们不一定即刻经历得到平安。当中可能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会非常的挣扎，特别在一些复杂的处境里面，这份的平安不会很快的临到的。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继续在祈祷里面省察这件事情，我们最终可以得到这个的平安。这份的平安是很强烈的，不理周围的人怎样讲，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出于神的。有些时候我们等候了一段长时间，但是最终都是失败。我们会问，到底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但是我们要这样想，在神的手里面有什么事情是失败的呢？在全能神、至高无上的神的手里面，有什么事情是失败的呢？是完全没有失败的。这个是神行事的方式。我们经历这些的失败，因为

0: 神爱我哋，关心我哋，因为神要我哋明白一个事实，辨认神嘅声音，并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学得到嘅功课。但系呢一个嘅功课系必须要学识嘅。耶稣喺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嗰度咁样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系唔系愿意辨认神嘅声音，认识佢嘅声音呢？我诚意邀请你而家就开始去聆听神嘅声音。
1: 你系咪好容易就辨认出神嘅声音呢？你系咪肯定你寻求所得到嘅方向系从神而嚟，而唔系从仇敌而嚟嘅呢？我哋相信，无论你要做乜嘢决定，今日嘅信息都可以帮助你去筛选出正确嘅决定出嚟，以至你可以绝对肯定你所信服嘅声音实在就系神嘅声音。为咗要正确咁样检验神向我哋要讲啲咩说话，我哋就必须要有一个恭敬嘅心。如果一个信徒存住一个正确嘅态度，带住一个纯洁嘅心嚟到神嘅面前，神应许我哋，佢系必定会回应嘅。喺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嗰度，佢话：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九节亦都话：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埋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在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0: 沙田新田圍村發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喺一个弯位同对面行车线嘅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嘅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早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6: Anthony，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第五日同你倾偈啦。我哋倾过恋爱啦，你翻香港啦，又倾过你点样信主啊。今日我想讲大少少，你点样睇你嘅父母嘅咧？
7: 咁我觉得咧，养父母系天经地义嘅。因为
6: 你不觉得他们应该自己顾回自己吗？
7: 我觉得父母由你零岁到你20几岁的时候，他对了你这么好，给了这么多的资源，你现在有你的 学识，你有这个工作，都是需要有之前他们给你的东西。还有当假设我想象到自己有一日到我都老了，咁我都希望会我嘅仔女会可以照顾到我，我觉得呢一个系好正常嘅。咁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仔女，你系应该就算你父母佢本身自己有足够嘅能力照顾自己都好，呢一个系一个方法去到表现到俾佢哋睇，你系想照顾佢哋。我觉得呢一个系仔女好应该做嘅嘢。
6: 咁你譬如你喺香港啦。他们在加拿大，你怎样联系感情的？是日日打电话的？
7: 有，我成日都会倾电话的。
6: 倾点乜嘢噶？同父母？
7: 乜嘢都会讲。
6: 真系咁好啊？咁样就女朋友的嘢同会讲咧？
7: 都会有讲的。咁样就即系会真系小至芝麻绿豆事都会倾下讲下。
6: 但系梗系同妈咪讲，冇同老豆讲，系咪？
7: 唔系，都有嘅，都有嘅。咁但系就可能我爹哋唔系一个咁比较冇咁健谈嘅一个爸爸，咁但系都会同佢讲嘅。咁譬如有阵时咁样，佢哋会翻嚟香港，咁面对面的而且确系容易啲去到倾偈嘅。咁所以佢哋都拣咗佢翻嚟香港。咁好似我依家又会翻嚟放假，翻嚟加拿大同佢哋一齐咁样，咁就即系会其实。工作忙的而且确是会少了一些时间，但是就如果有一起的时间，就珍惜一些一起相处的时间。
6: 我觉得你很特别一样东西，因为我很多访问过很多人谈过偈呢，大仔通常跟爸爸不是那么夹的。你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或者你的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没偈谈的，真的有知。
7: 那又不是，可能我们即系我哋一家人本身嘅关系都几好，咁所以大家都会即都关系

0: 好嘅時候，咁我覺得就自然你會有大家會傾偈。
1: 你點同你爸爸溝通嘅？
0: 好多時候就會係譬如講下啲唔同嘅新聞啊，或者講下啲
1: 講時事㗎啦，
0: 時事啊，傾下偈啊，
1: 男人嘅傾偈嚟㗎。
0: 咁跟住傾下偈嘅時候，咁又會講下譬如哦誒，依家自己呢排做嘢點啊，咁樣講下自己。的香港的生活是怎样
1: 的，那他会不会即刻开始就教训你呢？
0: 不会，但是他会即他都会讲下一些他自己过来人的经验，他都经历过由自己初出来做事到最后即做了很多年的事，即他都会去到分享回，其实我都很珍惜这些的经验、
1: 你听的你不会觉得又讲一次听过了老豆。
0: 咁我唔會嘅，因為我覺得
1: 真係乖仔，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兩方面噶啦，即係父母對你哋，你對父母，弟弟咧，兄弟嘅感情點咧？
0: 我同手琪幾好感情嘅，但係咁可能始終男仔咧，兩個男仔大個咗咧，即係可能姊妹會多啲嘢傾，即係會乜都講，但係男仔就會可能少啲。咁尤其是譬如分開咗，男仔同男仔講電話就我覺得有啲搞笑，
1: 我都覺得怪啲。
0: 咁但係譬如一齊翻香港時候，咁就會一齊搞下笑啊，講下呢，講下路啊，咁樣就都其實都好 enjoy 一齊兩兄弟咁樣嘅時間嘅。
1: 你覺得教會嘅生活？即系喺香港嚟讲，对你嚟讲系重唔重要？
0: 重要，其实
1: 点重要法啊？
0: 因为譬如其实我身边有一啲朋友咧，你翻到香港呢个咁忙嘅社会，所有嘢都咁快嘅时候咧，你好容易就会俾你嘅工作嗰啲嘢侵占咗你私人嘅空间，你就会好似头先。之前咁講到咧，你星期六日你就會想偷下懶瞓晏啲，咁嘅時候就會，不如唔好翻教會啊等等，咁就會變咗慢慢呢一個習慣咧會冇咗，跟住就變到就好似一個唔係翻教會嘅人一樣，咁同人講你有咩分別，諗唔出有啲任何嘅分別。咁所以譬如如果你即係喺香港，尤其是香港呢個咁急速嘅社會。可以有一個教會令到你係好穩定咁樣去到有教會嘅生活嘅話，即係佢可以幫到你去時常提醒翻自己，係我係一個基督徒，我有即係我需要去到有一個時間係要另外撥出嚟係俾神嘅。如果唔係，真係好容易會令到你唔記得咗自己嘅身份。
1: 而家喺香港即係有一批八十後啊，所謂八十後好關心香港嘅政治。你是不是其中一员呢？
0: 自问我就对这个政治呢比较不是太热心。但是就我会明白为什么现在这一班八十后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想讲出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香港呢，可能他们由小到大没有一个机会或者没有一个平台给他去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论在家庭或者在学校或者在社会，他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他们现在开始慢慢踏出来社会，离开学院的离开校园的时候，他们又慢慢建立到自己的一个形象，他就觉得自己一些想法是需要表达出来，所以他们开始去到发出他们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明白都认同的，但是我自己就少一点，但是我会即可能有时有些看法未必跟他们一样，但是我都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1: 即譬如我想问一问你，譬如最近发生，即譬如说在菲律宾的旅行团被人挟持，卒之八个人死亡，你怎么看？即作为一个现在你住在香港香港人，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其实即呢一件事係好不幸嘅一件事件，咁但係其實到最後點解會發生咁樣，係我覺得好難去到話將個責任擺落去某一個嗰度，即可能我哋會見到去菲律賓嘅警方去好多即好多做得唔好，但係我覺得即都唔想嘅，雖然可能佢哋即有好多嘢係需要去到改進。或者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好，但係到最後其實都冇人想咁樣。我哋如果將個責任預期去歸咎一個人，不如我哋即係去到點樣去幫助呢一班身患剩翻到嚟香港嘅呢一班人，我哋睇下點樣可以照顧佢、關心佢，或者譬如有啲 小妹妹細路仔，佢哋父母都因為咁樣而唔喺度。咁可能我哋真係預期去到將個責任擺落去一個人身上，不如我哋去到關心佢哋。我覺得可能呢一個不幸嘅事件，可能可以變成一個正面啲嘅事咯。
1: 你對你未來你嘅睇法係點樣㗎？因為你話哦，求其啊行一步算一步咁，因為你對未來你自己有冇一啲咩嘅願望啊咁樣？
0: 其實我都可能受我爹哋嘅影響咧，咁我都好細個都想已經自己將來可以有自己嘅一啲公司咁樣。咁即係我其實由以前到依家都慢慢想向住呢個目標去到進發嘅。咁我希望將來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到一間自己嘅公司，係可以做一啲嘢係對呢個即係環保方面係可以有啲貢獻嘅嘢。
1: 哎呀，既然你提到環保，你覺得你點樣睇環保呢樣嘢？
0: 依家即係其實好似好耐以前細個一個廣告咁，地球叔叔真係病咗
1: 嚇，病得好嚴重。
0: 係，即係你見到啲熱嘅地方咧，佢就更加熱；但係啲凍嘅地方就更加凍。啲氣候好極端，譬如香港啲人個個都話好熱好熱，係真係依家我覺得個熱嘅時間係長過以前。當你見到呢個世界好多啲嘢啲氣候已經好奇怪嘅時候，真係一個好明顯嘅警號。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可以出到少少一分力，起碼我做咗自己嗰一份先。如果大家
1: 做啲乜嘢呢，
0: 我覺得每一個人如果去先做自己嗰一 part 少少嘅話，加加埋埋就
1: 好多。
0: 係啊，
1: 譬如話咧，做啲咩㗎？我知道開少啲冷氣啦，用少啲紙啊，做咗啲乜嘢添？
0: 即係我覺得最簡單嘅。是譬如你好多时候你会習慣咗将屋企好多电器开住晒啊咁样。其实好多嘢你真係唔用嘅话，我会选择去即係譬如冷气好咪开少啲囉，开下窗囉，虽然熱咁，但係可能我又比较怕冻咁我开少啲冷气，即係我觉得係可以用少啲一啲你不必要去到。
1: 係呀，即係插电话手提电话嗰个电。成日都定住喺嗰個電插蘇嗰度，
0: 不必要消耗嘅一啲能源啊，咁我覺得咪可以慳翻。咁譬如有一啲依家做得幾好嘅，就譬如膠袋嗰啲，咁就呢啲唔用嘅嘢咪唔好用咯。即、就、係、是、慢慢從少少着手。咁當呢一個變成咗一個唔係淨係口號，而變成咗一個生活習慣。咁你就可以慢慢再進一步咁樣越嚟越做得多啲嘅嘢，咁我覺得從少少開始做起，咁應該一定會將來會有一個幫助。
1: 嗯，咁最後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講有冇一句聖經節或者一句説話，係一路喺你自己最噏噏嘅時候或者最失望嘅時候會幫到你，成日會諗起，或者一首歌都好啊，有冇啊？
0: 我成日都有一句，即係有一句聖經，我係好會記住嘅，就係、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尤其是个个都说哇很着重知识啊，很着重不同的学识啊的时候，啲人讲紧就是好像哇有啲要啲有智慧，但是我觉得当你知道原来乜嘢是你真正的知识智慧是点样的时候，譬如刚才讲话哦，我想做一啲将来可以做一啲是对呢个环境有帮助的嘢，你可能想一啲方法是其实我、哦、以为好好好嘅方法，但係当你有智慧嘅时候，知道神其实想呢个世界系点嘅话，你就会知道应该作为一个世界地球上高嘅一个人一份子，应该做啲乜嘢系可以帮助到呢个世界，亦都可以喺你自己个人嘅生活入面点样做嘅嘢系有智慧咁去行事嘅。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
7: 从此有爱。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0: 有信，
11: 有
10: 望，
11: 有望，
12: 有爱，
13: 有爱。
14: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的恩典，忘记一切的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与队友李心耀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诗蓓向第四面的奖牌进发。她在初赛和李心耀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诗蓓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 0.61 秒。何诗蓓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莲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都取得决赛席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赛艇项目再增添一面银牌，由张远山、梁荣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港队组合决赛排在第四先道起步，头1000米一直落后，在五队之中一度排爆尾，但两人在后半段发力追过多名对手，最后500米已经升上第三位。臨到終點之前更加成功趕過日本組合，以 0.03 秒的優勢力壓對方第二名衝線，時間為6分59秒24，較取得金牌的伊朗組合慢超過5秒。賽艇隊在朝早的賽事已經取得兩面銀牌，另一面銀牌由洪詠欣在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桨艇奪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平衡全球能源供应，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是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他未有交代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经启动与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会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国家各个机构正是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

0: 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8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66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毫六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仙8跌2仙2。腾讯控股437.4跌3.6，智普631元跌19.5，建滔直层板50.75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9元跌6.7，阿里巴巴109.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48系跌1.8 ，Minimax 280.6升5.6。联想集团35.76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3。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有啲烦恼。
3: 咩咁烦？
2: 最近搵紧屋。
4: 咦？搵屋啊？
3: 我哋多人多啲都好贵噶吧？
2: 够两个人住得噶啦。
3: 两个人
4: 预备结婚？
2: 边有咁快？啱啱识多女朋友啫嘛，边个快结
4: 婚？一齐住未结婚？
3: 咁快娶？
2: 你讲真，买车都要试车啦。
3: 吓？
4: 试车好快嘅啫，两分钟搞掂噶咯。
3: 咁所以佢而家咪同喂想同佢咯。
2: 吓？而家但系你佢即系咁大个人，做咗廿几年人。新车新落地都是那年那日领两日的事嘛，那几年真的事耐啲啊，要所以搵间屋大家一起试下
4: 咯。咁都得啦。
3: 不过我都知道咧，喺加拿大咧，好多人都是同居的吓，即系譬如我哋公司里面的工作的人咧，有差不多一半半，有一半就是结婚，咁有屋企人，咁有啲咧就即系我讲下晚都是即系有一起住的，咁另外一个咧就一半咧都是未结婚，但是就同居的，都有一段的时间。咁喺加拿大咧都幾興嘅喎，
4: 咁啊係，
2: 我身邊朋友好多都係咁樣，
5: 我都見過有啲係，
3: 嗯哼，但係咁佔同居之後離婚嘅人咧，即係同居咗之後咧就結婚，然之後再離婚嘅率咧係比你冇同過居而係結婚嗰個離婚率係高嘅噃。
2: 咁正常啦，
4: 先搞清楚先，同咗居，
3: 同过居嘅，
4: 同过居嘅，
3: 啊未必一定同嗰个人结婚嘅嘛，系咪？
4: 哦 ，OK。
3: 但系总之曾经同人同过居嘅，
4: 系
3: 吓，佢结咗婚之后咧，个离婚率咧系高过咧系未曾同过人哋同居嘅人。
4: 咦？咁即系话嗰个试婚嗰个，
3: 未必一定，
4: 即系唔成功喎，或者
2: 唔啱啊？
3: 系咯，
2: 唔啱你仲你仲继续落去啊？
3: 你觉得同居就等于
4: 唔系佢意思话嗱，同居就结婚啊嘛，同居结婚。跟住就個離婚率仲高過
3: 未同
4: 過
3: 居嘅，
4: 係咯，咁即係話其實你同過居嘅人，即係話你已經起碼，我相信同過居嘅人就唔會同一個人同居㗎啦，同佢可能佢
3: 即係曾經
4: 可能
3: at the same time 係一個，
4: 係啦 ，at the same time 同一個，係啦。

0: 跟但係咧就試過好多次嘅同居喎，應該係咪咁？
1: 你諗下嗰陣時我哋讀書都有 matching 啦，你咪一樣咪個個咪有嗰啲拼圖咪個個走埋去拼下，咪一樣又喺度試。
0: 咁點解要試啫？
2: 咪住先，我哋讀書嗰啲 matching 係唔同噶嘛。
1: 有時你啲板，你譬如話去。呢、這個同呢個咩分別啊？或者邊有啲咩唔同啊？你咪個個走去咁拍埋一齊睇，咁咪都係大家。
2: 唔同嘅喎，點同同居啊？同居好貼身嘅噃。
1: 咁我都係，咪一樣個 concept 都係要話要去試下先至，即係大家拼埋一齊啱唔啱，你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噶嘛。你唔啱，
3: 唔使㗎，你可以去有啲叫做 marriage counselor 噶嘛。你做完曬啲 test 就知道你係適唔適合㗎啦。使乜要咁樣試啫？
1: 你紙上嘅嘢點信得過㗎？你梗係實際實踐你先知㗎嘛。
3: 人哋做咗好耐，
0: 咁你男仔一家話得啦，咁我哋啲女仔冇蝕底咯，
2: 係咪咧？
1: 我今日同睇嘅啫，可能蝕底都唔得。
2: 老老實實，我今日就同個另外一個人咧就傾偈，我就問佢呢個問題㗎啦，因為我咧就一路係我諗住係嚟講呢個話題，咁我就問佢啦。我话系咪真系你觉得同人同居系一定系女仔蚀底嘅啦？佢就嘎嘎声笑，佢梗系唔系啦。
0: 个女仔嚟噶，
2: 系佢女仔嚟噶。
0: 哦 ，OK。
2: 吓，佢话梗系个男仔蚀底啦咁。咁其实佢亦都系一个好开放嘅女士。咁佢就话嗱，你谂下，同居梗系有性关系噶啦嘛。如果唔系，做乜同居啫？咁我哋谂下边个辛苦咁啊咯。
0: 哦，
2: 哇，乜你个谂法同我唔同喎？
1: 仲有一样嘢，我哋同居通常。即係頭先，我唔知西人點樣啦。我哋中國人嗰個心態就係、是，即係好大男人主義噶嘛。你好多嘢都係男人使錢嘅。哇！如果唔啱嗰陣時候，你蝕低個係咪我？
2: 哎呀，咁做廚房啲嘢係邊個做啊？係
0: 咯。
1: 唔係，但係起碼洗費，即係譬如話，譬如
2: 你都係錢啫噃，我係勞力喎。如果係要我洗碗、煮飯、燙衫，乜做你工人？
0: 係咯。
1: 咁當咗，如果講真嗰句，如果佢係自愿嘅，我唔係當個工人啦，咁係咪一？
2: 咁你同我住，即係咁講，你同得我住噶，你都係住，你都唔應該計嗰啲錢噶噃。
1: 咁我都冇叫佢俾翻錢我。
2: 嗯，咁啊，我都係諗清楚，即係同居先啊，真係呢樣嘢。嗱，有陣時有啲人咁諗，同居嘅時候咧就係 50-50 嘅，樣樣都係 50-50， 無論係帳目啊、租啊，樣樣都要 50-50 嘅。咁你點睇？大家都係好 even 噶噃。
1: 應該是的，但只不過都話落自己，譬如話中國人嗰種大男主義，有時就話啊，我如果我即係我係中，如果我真係中，而家試緊嘅時候，我係中意佢嘅時候，咁有冇乜所謂啦？
0: 如果你真係中意佢，你會唔會同佢結婚啊？
1: 好 depends 啊！我諗如果大家舒服嘅，大家都舒服 enjoy 緊嗰個關係入邊，我覺得都住埋一齊，咁使乜結婚啫？
0: 咁其實你對婚姻咪即係冇個承諾咯，其實。
1: 咁我住埋都唔係對佢冇承諾㗎。
2: 住埋住喎，
0: 住埋系咯，
2: 系咯，三年之同你住埋三年啊，先至喺加拿大嚟到讲，三年之后啊，先可以有机会分你身价 50-50，
0: 即系 common law，
2: 系啊。
1: 咁但系你冇，即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就系你哋结婚嘅话，仲要有张结婚证书绑死你，我觉得又好似嗰个束缚好重。
2: 但唔系啊，嗰、那个唔系束缚嚟噶，嗰、那个系承诺嚟噶嘛。
0: 承诺之后我即刻可以分你50啊。
2: 咪咯。嗰承諾嚟噶嘛？哦，你唔覺得同居嗰陣時係冇曬承諾嘅咩？你點知道幾時你搬？哇！突然之間你唔 like
3: 翻到屋企，啲嘢冇曬。係
2: 咩？你搬走曬咁點？
1: 我當我承諾，我係對佢啫嘛，我唔需要同其他人交代嘅喎。
2: 係啊，咁譬如你同我一齊同居嘅時候，突然之間你走咗咁，我點啊？同居係，我覺得係冇乜保障嘅，對一個對即係互相之間都係冇嘅。
0: 但我又發覺而家咧，越嚟越多後生。即係年青人要想即係同居，
2: 咁我係我最近有一個同事，佢都好頭痛，佢就話佢個女咧就準備咧就出去讀大學，咁佢就已經同媽媽講定啦。佢話：喂，媽媽，我諗住到時咧就同埋阿即係阿 John 啦，阿 John 一齊去嗰間大學讀書噶，我哋會一齊住，租一個 apartment 一齊住噶啦。
0: 係
2: 嚇到我媽唔敢出聲咯。
0: 咁佢咪即係話俾你聽，我已經同佢同居。
2: 未，而家個女仔仲喺媽度住。
1: 但我覺得同居另外一個，譬如話我哋即係譬如話啲年青人同居，我覺得有個好處就係起碼佢去學習一個獨立嘅生活啊嘛。
0: 咪先咪先，
2: 咩叫獨立生活？
3: 好似唔係好啱咯。
2: 係咯。
0: 你如果你自己獨立生活，即係離開父母，
1: 係啊，起碼離開父母個獨立生活啊嘛。
3: 咁使乜要？
0: 但你有另外一個揾個女仔同你
2: 點解唔可以揾到個男仔同你一齊住啫？
0: 咯，
3: 個男仔女仔還女仔，男仔還男仔咯。
1: 我讀書嗰陣時已經住多面，同兩個男仔一齊住，我仲同男仔住。咁而家即係出嚟做緊嘢啦，咁已經我覺得又有自己事業嗰陣時，我都冇問題嘅。
2: 你即係揾個 company at home，
0: 揾個
2: 即係揾。
1: 咁所以咪就係話要試咯。如果你唔啱嘅时候，咁做乜事仲要大家即係结婚绑住大家。

0: 教育。
1: 哇，唔得，顶唔顺，我要谂个办法，我要真系要明白一下你个心态先得。咁我哋女人好唔抵喎，咁你我试咗一年之后，咁你又话，哎呀，唔系好夹。
0: 我都话啦，抵唔抵系今日见仁见智，可能我最后系我蚀底咧，你点解成日都系
1: 你蚀嘅都系钱啫嘛。
0: 喂，如果到时候我如果我唔中意，好似你咁讲性关系，我都唔中意，仲要夹硬嚟，咁系咪我蚀底啊？
1: 通常系冇呢个情况。
2: 唔系，我反而觉得中国人咧，阿 U 都算系较开放嗰个啦。但系咧，我喺西人世界里边咧，即系啲西人同事里边咧，我就经常性都成日听佢哋讲，即系换话，佢哋自然当同居系好似拍拖咁嘅感觉。即系总之，我同阿边个喺埋一齐开心就可以一齐噶啦。我同阿边个唔开心，咁咪踢佢走咯。我最近有个同事，即系佢真系喺近呢一年嚟咧，佢已经三次啦，即系三个男朋友。但系呢三个男朋友咧，都系同佢住埋嘅。咁佢自己租咗个 apartment。咁嗰三个男朋友咧，好得意嘅。一个咧就系揸货车嘅，即系搭货车穿州过省咁样。总之翻嚟咧就会同佢一齐噶啦。咁一个咧就系、是、最近嗰个咧就系、是、话我听佢系黑人嚟嘅添。咁我哋个个都好奇怪，点解会选择即系通常唔系选择同居咁话。冇问题啊，开心咪得咯，即系佢哋嗰个
1: 责任唔喺度，冇咗个责任，冇咗嗰个学你哋我哋头先讲嘅就系嗰种嗰个结婚证书嗰个嘅嗰、个咩
2: 束
1: 缚。束缚。
2: 不过好得意，佢系因为佢系离咗婚，所以佢而家咧就选择系要寻求，佢觉得要揾翻一个好适合佢自己，佢就不断去尝试，即系跳咯。咁其实我觉得咁样嘅一路咁跳，你会唔会永远都揾唔到一个最好嘅咧？
1: 我觉得冇安全感。
2: 系咯，你又唔满足呢、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即系短处啦。其实人唔会十全十美噶，总有个短处。咁譬如你见到 A 啊个样好靓，咁但系咧原来咧
1: 佢跳咯，
2: 系啦，佢污糟邋遢嘅，原来佢唔执衫啊，唔执剩嘅，咁佢又唔中意啦，我又走啦。
1: 咁系啊嘛，咁你试婚嗰个最主要或者同居嗰个嘅。其中一個目的就係睇下佢對方係點樣。
0: 我有啲朋友真係結咗婚嘅，但佢成日喺我面前呻佢老婆，呻佢老公，成日都話佢咁，但佢哋都話佢冇得揀啦，結咗婚又可以點啫？咁我覺得佢哋都好辛苦啫。
1: 都唔係㗎，我覺得咧，其實咧結婚咧，
3: 佢哋呻下啫，佢哋中意。
0: 哇！呻一次就話啫，成日約你出嚟呻，你都幾難頂話俾你聽。
2: 所以就先導致到你要同居。
0: 我覺得同居一樣嘢，大家。有得自由嘛，
1: 系啦系啦，就系、是、呢个 point 啦。你结婚嘅话咧，你就只可以生；如果你未结婚同居嘅话咧，你就可以讲得唔好听系撇，可以走人。
0: 我觉得呢个解决方法又容易添，第一对佢好又对我好，但起码唔会继续大家去伤害大家嘛。
1: 但系你点知佢一定个女？
0: 你最弊而家仲要麻烦，而家仲要你谂下，我有个朋友离咗婚，唔系搞离婚，我觉得佢好烦。又要印一大扎 document 出嚟，又要签呢样，又要签嗰样，跟住就真系啦。又你又闹我，我又闹你。咁我觉得搞咁多嘢，咁做乜啫？你唔啱嗰阵时好简单。如果你同居冇嘢束缚住，冇法律上效应嘅时候，咁咪
2: 即系两年半后就好决定走唔走啦。
1: 三年就可以走你噶，三年真可以同你分身家噶。你记住。不过咧，我觉得咧，结婚咧有一个好处嘅，始终都系结婚咧就真真正正咧对住自己系有一个嘅承诺。对自己在自己嗰个嘅 position 里面咧，都系有一个嘅叫做责任喺里面咯。我摆咗我呢个定位啦，我今日结咗婚啦，咁我咧就会无论系我身体啊，无论我咩都好啦，我就系同对方一路直接到终老。其实中间一定有 hardship 噶，咁会唔会我一有 hardship 我就走人呢？同居我就可以咯，但系结婚我就未必一定会咁做啦。
0: 咁但系你 put 几多个 effort 落去，去大家去即系、就是、可以去解决个问题先。
1: put 几多个 effort 啦，都全力以赴啦，吓都好多个 effort。
0: 但我觉得会呢个过程系好辛苦嘅咯，系。
1: 系好辛苦啊，但系问题就话、是、你回想嘅时候咧，就会觉得都 OK， 都值得嘅。因为点解咧？对方咧就会更加明白你，你又更加明白对方。我成日觉得住埋十年之后，或者结婚十年之后住埋咧，好少有十年咁长噶啦。结婚咧就会有十年。之后你就都已经觉得磨呢个铁咧都已经磨滑咗牙啦。
0: 好啦，点解转头我咁问啦？即系开头大家开心一齐嗰阵时结婚，可能嗰啲都叫做系honeymoon 啊。咁嗱嗰阵时大家嗰、那个目标可能系一样，但系当到可能你一齐耐咗之后，跟住开始两个人嘅意见开始慢慢越嚟越分歧嗰阵时，咁点搞咧？
1: 你住先，嗱你头先就话结婚嘅时候咧，我哋大家的意见系一样。咁同居开始同居嘅时候。是不是大家的目的都是想着 唔掂就走啦。
0: 咁唔係，如果即係大家同講真一句，如果大我啱啱識咗個女仔，我啱如果大佢又願意，我又願意一齊同居嘅時候，咁大家都係呢個抱住個試嘅心態去嘅啫。
1: 咁即係 OK
2: 嘅，即係大家你情我願，係啊，所謂啦，係嘛，即
0: 係我又唔係逼佢，咁我佢又我即係我攞出個意見出嚟，好唔好啊？咁佢又話好，我覺得冇乜問題嘅喎。
2: 咁但係你哋會唔會諗過，即係就算喺同居嘅階段裏邊都諗下，即係？都會計劃一下，會即係朝住。
0: 我諗如果係有，如果係真係喺埋一齊，而家大家都係覺得係有再可以再進一步嘅，咁可能我會諗下嘅。
1: 但其實喺埋一齊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我都需要關心你啦。唔好忘記咧，女人一真係要去關心你嘅時候咧，佢就會束縛你噶啦噃。同結婚就冇分別噶。冇话我
0: 咁嗰阵时应该系要走嘅时
1: 候，几唔负责任咯？点会咁唔负责任嘅啫？
2: 即系其实由头到尾，佢根本都唔相信婚姻系会。
0: 我觉得爱系唔需要系要绑住一个人噶嘛，系一个爱系一种感觉嚟噶嘛，应该系你一路喺 keep 住可以呢个感觉一路落去。
2: 咁如果有一日呢个感觉冇咗，
1: 咁咪走咯，咁又搵第二个。
0: 咁啊，即系自那一边有问题咯。咁我无需要我对住个问题，我继续要去坚持落去噶。
1: 即算啦，如果有问题嚟嘅时候咧，就撇啦，就走人。
0: 咁起码我悭，讲真一句，喺钱紧上我悭咗笔
2: 离婚赡
0: 养
2: 费，
0: 或者我请我悭咗笔
1: 三年之后就有得攞啦。
0: 起码悭咗笔律师费先啦，已经。
1: 未必噶，三年两年。
2: 阿乐如不断咁提住你，
1: 我提住
2: 你好走啦。
1: 两年半之后，
0: 我会 mark 低几时一齐住埋，跟住一三。两年，两年连三个月我就走
2: 了。你同你爹哋妈咪有冇倾过咧？佢哋又点睇咧？即系老人家会唔会同意啲仔仔女女咁？
0: 都有反对嘅，咁但系如果我即系讲衰啲，我觉得一粒仔啫，咁我要坚持，咁佢都冇办法噶。
2: 即系你倒翻转头话，你尊重我嘅选择。
1: 我有个朋友又咁睇，佢咧就话咧，佢鼓励佢个仔咧，唔系鼓励嘅，佢应该咁讲，佢个仔咧已经读咗大学，读完大学出嚟做紧嘢噶啦。佢个仔读。大学嘅时候咧，佢就话俾你听，唔可以同人同居。OK， 佢话但系，假如果咧你已经系读完大学出嚟嘅时候咧，你已经揾到嘢做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同人同居啦。
2: 系，
1: 不过你就唔可以同人哋生 B B。
2: 哦 ，OK。
0: 我呢样我哋两个都冇谂过考虑呢样嘢。
1: 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咯，呢个妈妈。
2: 系咯，
1: 系咯，佢咧就。又到咁惨嘅时候咧，就嗰个女仔咧就入嚟同佢住嘅，即系佢个仔个女朋友咧就入嚟同佢住。
2: 哦，即系喺埋佢间屋里
1: 边。系啦，佢即系三个人一齐住啦。
2: 哦。
1: 咁咧，佢就同嗰个女仔讲，佢因为那个女仔未读完大学，
2: 系
1: 嗰度佢就同个女仔讲，佢话你千祈唔好有 B B 啊！你而家喺度住都得，我可以即系照顾埋你都得，但你唔可以有 B B。
2: 系。
1: 你一定要咧，系要大学毕业之后，你先至可以有 B B。
2: 嗯。
1: OK， 佢因为而家咧，你应该系去揾你自己 life。即係將來以後嗰個嘅實力啊，因為如果你讀冇讀完大學，呢個女士係咁講啦，你冇讀完大學咧，你就冇呢個實力去揾工啊咁。
2: 係，
1: 我咧就拗曬頭啊，嚇幾得意喎咁究竟點睇啱咧？而家即係佢又咁睇，似乎又好有道理，佢哋都唔介意個女仔同佢一齊住，
0: 三個人一齊都係一個束縛嚟嘅，你點分啫？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又系绑住咗两个人，即系嗱，当即系咁样讲法。咁我嗱，而家我就话个问题，我想同居嘅原因就系因为我想试下啊嘛。
2: 系
0: 好啦，试下 O 即系唔有 OK 啦。如果 OK 嘅时候，可能如果可以进一步嘅时候，就会结婚啦。但系当我仲系试验阶段嗰阵时，如果有 B B 嗰阵时，喂，我试嘅啫。
2: 咁点啊？
0: 无啦啦多咗个附属品。
2: 阿 B 点？
0: 无啦啦多个附属品出嚟，咁我点搞点分啊？呢样嘢咁。嗱，講真嗰句，
2: 唔係應該話邊個要啊？邊個想要？邊個想唔？
0: 咪係咯，可能到時就因為兩個爭，因為到時兩個推，咁我覺得對個小朋友，我覺得又唔係咁公平，所以我由頭到尾都冇諗過話要細路。
1: 即係同居嘅時候咧，就唔應該有細路啦。咁你講清咗俾對方聽喎。
0: 我哋大家都係有共同呢一個嘅
1: 睇法
0: 先要會一齊嘅啫。如果我突然間話要 B B， 即係可能就算喺同居嘅時候。佢問我可唔可以要 B B， 我都話梗係唔得啦。
1: 嗯嗯，
0: 即係我覺得對，唔係嗱呢個又對我冇保障，因為佢想綁住我，但我唔想俾佢綁住啊嘛，最緊要係。
1: 但有一個朋友咧，佢有另外一個問題咧，佢就話其實咧佢都係同居咗一段日子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就信咗耶穌，咁啊成日聖經都講話咧就應該係結婚噶嘛。咁我而家情況應該係點？點好啊？
3: 一系即刻结婚，一系就即刻翻各自翻自己屋企咯。
1: 得咩？你觉得咁样？好似头先佢Yuki 讲，Yuki 唔讲紧，佢话我根本都未到嗰个阶段、啊。但如果我屋企人又唔喺呢度嘅咧，咁点啊？点样各自自己翻屋企啊？
3: 咁都要咁圣经系咁。
0: 翻嗰间教会。哇！去第二间教会等，去一个或者去一个教会，我系冇人识，冇人认识我两个地方。
3: 即系要，我觉得有信仰嘅时候，你尊重翻信仰，即系我哋所学嘅咯，喺圣经里面。咁、如果佢都系觉得佢系信呢样嘢嘅话，咁佢要去跟翻去咁做咯，
1: 去跟
3: 吓、啊。
2: 所以而家好多同居嘅男女都冇宗教信仰。
1: 容易啲啊，可能
2: 即系唔需要咁多束缚，佢根本就崇尚自由咯。既然佢要自由嘅，佢唔要束缚嘅，我谂佢，我相信佢哋都唔会有信仰。
1: 其实呢个女仔咧，都都有一段嘅难处嘅时间嘅。佢佢系同呢个男仔咧，其实都同居咗一段日子。嗰阵时系未信耶稣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几开心，倾得埋，但系又唔系冇 B B。咁到到佢真系信咗耶稣嘅时候，佢又觉得嗰种嘅讲得属灵嘅说话就是圣灵催逼佢啦，咁佢终于都做咗个决定，佢都系情愿卖咗间屋。其实佢哋两个已经开始卖咗间屋一起住。
2: 哦、oh, ，OK。
1: 咁我唔得啦，我都要卖咗间屋。咁但系嗰个男仔就威胁佢，喂，你卖咗间屋之后，你未必卖得翻间咁大嘅屋噶。
2: 系。
1: 佢话同埋咧，可能咧，你根本未必有人要你嘅。如果喺教会上面俾人知道你曾经同我同个同居，
2: 系。
1: 啊，其实好大压力啊。
2: 系咯。
0: 但有啲真係我又好唔明白，因為我有個朋友呢，即係開頭佢都係同居嘅身份嘅。咁、但係呢佢即係之後又即係我又諗住係唔結婚嘅。但係佢同我講，佢話佢信咗咩返，即係返咗教會之後，信咗耶穌之後呢，佢跟住就同咗個女，即係佢又叫埋個女朋友一齊信。咁跟住兩個就即係冇再同居啦。跟住就但之後又結咗婚喎。咁但佢又有時又同我喺度生，但佢好似兩個又好似好開心咁樣。係，我所以只係點樣？我話你
2: 好混亂啊，所以你又想試下啦。
1: 其實唔係嘅，結婚就梗係，其實梗係有出出入入，有梗有唔開心嘅時候嘅，梗有猛整嘅時候，梗有想殺咗對方嘅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呢個婚姻上面去互相學習，叫到我哋更加成熟啫嘛。我而家冇出手打人啦，係咪？咁你就好彩啦，佢唔係咁講笑係咪？
2: 啊，不過又諗緊咧，同居係咪？我唔知嗱，有時會唔會同居嗰個背後嗰個推動原力啊？點解啲人咁細個會想同居咧？我記得我同事，即係有一個同事，佢今年先至係21歲，但係已經係一個 B 嘅媽媽啦，已經。佢今次係第二次結婚，今次真係結婚，佢唔係同居。咁佢第一次咧，佢就同我講話佢同居，咁佢嗰個男朋友咧係成。佢嗰時已經係10幾歲，但係佢揀咗個成30幾歲嘅男士同佢一齊同居。咁佢話佢開頭好開心㗎，因為佢好錫佢啊，
1: 係啊，像個爸爸咁，係啦，爸爸
2: 係啦。咁我就諗緊，其實係咪即係可能佢有啲小許嘅戀父狂啊，或者屋企對佢唔好，佢需要尋求一個即係愛佢嘅人，或者一個保護佢嘅人，咁所以選擇咗去同居。咁最 end up 咧，早少就話佢同我講話，佢最尾嗰時候咧，嗰、那個男仔唔知發生咩事，佢冇話俾我聽啦。咁佢就話點樣咧？佢赶咗佢走，唔俾佢喺间屋度住。
1: 即系个男仔赶，
2: 个男仔赶佢走，佢任何嘢都唔俾佢攞走。佢、好似佢话连 underwear 都唔俾我攞走。佢话所以我而家我走嗰一刻咧，我系只系着对拖鞋，我乜嘢都冇喺身。咁所以佢都同我讲，佢曾经亦都经历过一个好伤害嘅阶段啦，被人伤害嘅阶段。咁佢就离开咗。咁所以佢而家佢同我讲话，佢而家咧都会去即系。揾另外一個結婚咯，所以佢
1: 正式結婚
2: 咁咯、即係嗰陣時就話，即係佢哋背後俾佢嗰種，即係要推佢選擇同居呢個意向嗰、那個背後嗰個因由，有時會係可能會係父母嘅造成啊，或者係
1: 唔奇嘅、因為有啲人想脱離咗屋企嗰個唔開心啊嘛，譬如屋企係成日都吵吵鬧鬧嘅，即係成日都俾父母或者俾兄弟姊妹踩嘅，咁、你想脱離嗰、那個嘅情況之下，你係好想好容易係想同人哋同居或者結婚嘅。
0: 不過我女朋友係好雀躍嘅，佢聽到我話同居嘅時候，因為佢話佢都話佢都你同我講，佢話其實佢唔係咁開心嘅喺屋企住，係
2: 嘛？
0: 啊，屋企佢話有多人，又即係又好似冇乜人理佢咁樣。
1: 即喺度又得，唔喺度又得。
0: 系啊，好似都话有时因为读书已经走出去读啦。咁又 即係佢話見到好多同學咧，成日都會走即係有啲父母走入去探佢哋啊，或者佢都要出去揾父母。

0: 佢話佢試過出咗去翻屋企都好似冇人理佢，
1: 都冇人知道喺度。
0: 所以後屘最後佢都選擇唔出去，但佢唔出去又冇人打電話嚟問佢點樣啊咁。咁所以佢畢咗業之後咁啊，跟住出咗嚟做嘢，咁佢又話：我即係識咗我之後，佢就話，即係所以變咗我提出嗰陣時，佢又好似好好好好。
1: 其實係一種係愛嘅需要，即係係一種愛嘅需要，別人關懷，雖然別人覺得佢有用咯。嗱，我講翻頭先嗰個朋友咧，佢點樣嚟到去當佢信咗耶穌之後咧，佢點樣嚟到去即係想唔再一齊同居啦。雖然經過咧要買屋嘅辛苦，雖然咧就要經過咧就喺手續上嘅一啲嘅另外一樣嘢，但佢覺得咧最難嘅咧就係去面對佢自己嘅，因為成日都覺得咧自己係唔係咁同其他嘅女仔唔同，因為其他嘅好多女仔咧都係冇同人同過居，但佢有。咁亦都咧，覺得自己好似好隨便咁同呢個男人同居咗咁多年，又仲一齊買屋，又一齊咁又一齊，即係有一個嘅共同嘅一個嘅目標，就係話想慳錢一齊住。
2: 係
1: 咁，所以佢一路都唔開心。但其實我又覺得做咗嘅嘢已經係過去咯。亦都即係神都知道我哋係人咯。
2: 是咁，其实我哋如果真係信咗主嘅话呢，咁都讲嘅，即係信咗主之后你都係一个重新嘅人。咁即係其实我觉得，就如果佢真係选择咗，如果佢懂得去处理咗呢件事嘅时候，我都其实幾欣赏呢个女仔。虽然可能係有一个 hard time 要经过，咁但係都欣赏啦，起码佢选择返佢个信仰，而唔係背好日喐咁就背佢信仰离开个教会走去第二度。
3: 好恐怖。
1: 咁讲啫。

0: 我是 Yoki，
1: 我是 NN，
2: 我是 Andy，
3: 我是 Shirley。
1: 你听紧嘅
0: 你听紧嘅节目是
2: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爱。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信，
0: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0: 有望，有爱，
2: 有爱。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
7: 我们呢是认同，我们都不需要怕他，所以我们的立场呢就要很清晰的。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德，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8: 父亲节 take one，
2: 爸爸 I love you，
8: 来多个父亲节 take two，
9: Oh, my father, I love you.
8: 再来多个，父亲节 take three.
9: 爸爸 ，I love you.
8: 不如你哋一齐嚟啦，父亲节 take four.
10: 爸爸 ，I love you.
8: Okay, good take.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些闭路电视系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5: How gentle is the rain？
6: 再生子说话。
7: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8: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9: 我是李耀祖，
10: 我是 Russell，
9: 不是电影大亨。
10: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9: 阿狗，
10: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9: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10: OK，anyway，
9: 咁好，阿狗，喂，咁
10: 最佳电影啊，
9: 最佳
10: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9: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0: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9: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0: 未唔提名冇啊！上
9: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0: OK，
9: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0: 嗯，
9: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0: 咁你中意啲咩咧？
9: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0: 即系
9: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0: Matt Damon，
9: Matt Damon 攞最咁 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0: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9: 係咩？
10: 係
9: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1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9: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0: no， 佢之前有㗎，就攤都係啊，
9: 就攤係啊。
10: 咁咪咯。
9: 但呢出好啲，
10: 我攤我都好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9: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0: 對攤我都好。
9: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10: 八幾年。
9: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9: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9: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10: 唔系死啊！我又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9: 系
1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9: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9: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0: 吓，
9: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9: 哦，嗰啲
1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9: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9: 搞错啊！
1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9: true story，
1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9: 系啊。
1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9: 其實呢啲
1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9: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那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9: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9: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0: 對咁係你講，
9: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0: 我唔記得我。
9: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9: 佢有講啊，
10: 但我明佢
9: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9: 睇咗
10: 睇
9: 咗
1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9: 哦，
1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9: 冇错，
10: 系完全系文嘢嘅。
9: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0: 系成出，
9: 但系极 intense。
1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9: 系，
1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9: 系，
1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9: 系啊，
1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9: 系。
1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9: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0: 呢个唔知啊，
9: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0: 拍到系咁咯，
9: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 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嘅機場啊。係
9: 係。
10: 呢、這個可能佢後尾加咗，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面聽？
9: 你可能唔係，但你佢拍都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10: 咁咪即係呢啲加咗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9: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系
1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9: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1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9: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0: 即系你会追嘅，
9: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戏
10: 你冇喺公司
9: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9: 冇喺巴士睇。
10: O、okay、K，
9: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戲真係冇得頂啊！
1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是、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9: 哇！
10: 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9: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9: 當然
10: 差唔多，
9: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9: 係
10: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9: 更加代入啊，
10: 更加正啊。
9: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無倫啦、
9: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見唔見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未，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0: 唔系，因为佢哋
9: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9: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9: 同埋佢
10: 做另外一样嘢，
9: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0: 哦，
9: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9: 系啊，
10: 所以佢自己
9: 系
10: 有救
9: 人
10: 救开人噶嘛。
9: 系啊，
1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9: 佢都会死㗎嘛。
1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
9: 佢
10: 呢都
9: 系
10: 不成功变成人㗎。
9: 係囉。
10: 佢自己。
9: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0: 咩
9: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9: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0: 你又觉得 OK 嘅？
9: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0: 咁讲啦，
9: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9: 咁当然啦，
10: 唔系
9: 即系
1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9: 係啊，
1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9: 係咪啊？
1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9: 係，
1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9: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0: 即
9: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9: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 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個

0: 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但
1: 係拉登啊嘛，
0: 但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喎，真系选得好喎，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都
0: 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
2: 唔记得咗跟住咯，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如果我们只是有小的信心，我们只会相信神会做小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大的信心，我们就会相信神会做大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完全的信心，那祂所讲的一切我们都会相信。
1: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熟悉主的声音，以致在周围很多干扰的声音里面可以辨认出主的声音。今日的信息给我们11个原则，怎样去辨认神的声音呢？如果你熟悉这些的原则，你就可以清楚辨认出主的声音了，请你留心收听。
0: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

定义嚟嘅呢？第一点系好简单嘅，神向你讲嘅说话系一定符合圣经嘅，因为圣经系神嘅话语，神唔会自相矛盾嘅，佢永远唔会讲一啲违背圣经嘅说话。第二个辨别嘅原则就系，我点知我所听到嘅声音系嚟自神嘅呢？有啲时候神对我哋讲嘅说话是同人的理性有冲突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但是有时候神会给我们的指引和说话是跟一般做事的方式不同的。第三个辨别的原则是，如果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话，它就是会跟我们的肉身的本质有冲突的。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必定不会满足我们的肉体的，而是只会满足我们里面的圣灵。第四个辨别的原则是，神的说话往往是会挑战我们的信心的。为了叫我们信心成长的缘故，神会叫我们经历很多的挑战。第五个辨别的原则，神的说话往往是要求我们要有勇气的。当神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敬畏，然后去想一想，神要在我生命里面作什么工呢？他会处理我生命里面最弱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恐惧的话，神就会挑战我们的勇气。但是那位挑战我们要有勇气的神，亦都是赐给我们有勇气的那位神。他要建立我们，将我们的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们成为神宝贵的用人。第六个辨别的原则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的决定对其他人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其他人的看法并不重要，这件事是跟其他人无关的，我只管我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决定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是不紧要的，那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并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想法，这个不是神的声音，因为神不是这样行事的。无论神向我们讲什么，神总是会将这件事的后果告诉我们听，他亦都会告诉我们听这件事对其他人有什么的影响。譬如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说，我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被杀，然后在第三日复活。他所讲的都是事实，因为这个是天父的计划。在马太福音16章22节，彼得的回应是，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的见证是什么的见证呢？首先，刚才彼得承认耶稣是尼赛亚，现在他却是怀疑他了。然后彼得将耶稣拉埋一边，他再次怀疑神的话语。这个还算不算是一个见证呢？因为彼得在此时此刻只是想到他自己，耶稣的说话和他的想法、意愿、计划是不相同的，亦和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大不相同。所以彼得没说，主啊，请你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件事情。没有，彼得没这样去想。彼得只是说，这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考虑到一个声音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的问题，他对我的家人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他对我的同事同埋朋友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呢啲嘅考虑对神嚟讲係重要㗎，
因为神要我

去彰显佢嘅能力。我哋要让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工作，以致佢嘅本性可以透过我哋彰显出嚟。所以我哋要考虑到其他人对我哋嘅决定会有啲乜嘢嘅諗法。其他人嘅睇法唔应该影响对神嘅信服，但係神唔会叫我哋唔需要理其他人嘅諗法，只管我行我素咁就得啦。因为神嘅本性係唔会做任何违背圣经嘅事，佢亦唔会叫我哋伤害其他人。除非在信服的过程之中，其他人误解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跟他们的意愿和计划对抗的。第七个的辨别原则就是，当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他通常会要求我们等候。我再重复，当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他通常会要求我们等候。好多时候，当我哋寻求主嘅心意嘅时候，佢会对我哋话：单单相信我，等候我。我哋第一个嘅反应，即时会问：等几耐啊？有时候我哋听唔到回应，有啲时候似乎神喺度话：仲未准备好。通常神做事都唔系按住我哋嘅时间表嘅，因为我哋总系有希望。神即刻去成就佢嘅心意。神好多时候会将呢一节嘅经文放喺我心里面。呢一句经文就系诗篇6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喺我哋里面嘅一切都系唔愿意等候，唔愿意安静同埋忍耐嘅。所以我哋好容易就以为神系叫我哋尽快去做，去忙碌，尽快将事情办好。其实这个并唔系神嘅声音。神喺以赛亚书40章32节话：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生命记31章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所以如果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叫我们信靠和等候的话，这个声音似乎是从神而来的。相反呢，如果这个声音是叫我们即刻行动的话，这个似乎不是从神而来的了。有些时候神亦都会叫我们即刻行动的，但是通常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已经在祷告和在考虑当中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忽然间会醒觉现在是适合的时候去做这件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问神，这个是你的计划又或是我的计划呢？神的计划往往是要等候，要我们敏感和谨慎的。举个例子，扫罗王在基列地等候撒母耳来献祭，他等了很久，最后不耐烦了。在撒母耳记上13章7至14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
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神的眼里面，献祭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只有祭司和先知才有这个权利献祭的。在打仗之前，他们要献祭。撒母耳已经在途中，他是一位先知。扫罗说，我等得太久了，所以扫罗自己献了祭。他这个错误使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因此而失去了王位，大卫代替了他的位置。神叫你等候他，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他向你伸出手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让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不要勉强，不要自己去实现。神的声音是要叫你去等候他。第八个的分别原则，就是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个决定而不顾所有的后果的。我再重复，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个决定而不顾所有的后果的。神可能会说，你要做一件事，一切的后果由我来到去负责。但是他永远不会说忘记一切的后果，或者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的后果的。因为我们没有听过在任何的决定做了之后是没有后果的。神会对我们说，你今日的决定会影响你的明日，所以你今日要有智慧去做决定。神不会叫我们不顾后果的去做一件事情，神要我们清楚考虑一切的后果，以致我们的信心同埋对神的倚靠都得以加强。在做决定的时候，神要我们谨慎，要有智慧。第九个辨别的原则，有时候神会吩咐我们去找某某人商量，或者是去寻求一些有智慧的劝告。我再重复，有时候神会吩咐我们去找某某人商量，或者说去寻求一些有智慧的劝告。有智慧的辅导是指到敬虔的辅导，这个并不是说未信主的人没有智慧，他们只是能够给一些人的智慧，这方面也都是有些帮助的。但是我们要将人理性的智慧和属神的劝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查察这个人的生命，恐怕这个人所讲的说话只是为了讨好人，而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给意见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去寻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会讲一些令我们舒服的说话，于是我们感激他们，他们又会感到很舒服，我们走的时候会感到很开心，因为我们听到一些我们想听的说话。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劝告，我们需要的是有智慧的，是出于神的敬虔的劝告。有些重大的决定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是不智的。最有智慧的做法是寻求一些敬虔的劝告。有时候神会对我们说，你要找这一位敬虔的人去测验和确定一下。所以要很小心去找这些敬虔的人。好多人出了问题是因为他们听取了一些不敬虔的劝告，这一类的劝告会摧毁我们的生命的。第十个辨别的原则是，如果这个声音会使我们的灵命增长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出于神了。我再重复，如果这个声音会使我们的灵命增长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出于神了。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令我们灵命倒退的事。在罗马书8章29节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神岂不是说他预定了我们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吗？他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以后的一生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好似我们的主。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会拦阻我们的成长的话，神是不会叫我们做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试炼，或者我们亦曾经失败过。我们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无能，自己没有信心，自己没有勇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神叫我们失败的。虽然我们的心意是想做正确的决定，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引导，但是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缺乏信心，又或者是听取了错误的意见，有时候我们最终还是做错了决定的。我衷心的相信，无论怎样，神会用一些的方法将我们的错误和失败转化成为对我们有益的事。因为神知道我们心底里面的动机是要做正确的决定。神不是一位很严厉的父亲，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会无情地指责我们。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方式。他是一位慈爱的、满有恩典的、敏感的天父。就是为着这个的原因，神差遣耶稣来在十字架上面付上了我们的罪债，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神一定要自己付上这个代价的。所以神要差遣圣灵来给我们引导和带领，即使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还是不足够的，我们仍然不可以靠自己。如果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的话，圣灵就不需要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知道即使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除非圣灵能够活在我们里面，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要做的是学习去辨认基督的心意，学习去辨认神的声音。第十一个的原则，亦都是最后一个的辨别的原则，就是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平安，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那里这样讲，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种莫大的、难以形容的平安的。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得到的。虽然我们已经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我们不一定即刻经历得到平安。当中可能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会非常的挣扎，特别在一些复杂的处境里面，这份的平安不会很快的临到的。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继续在祈祷里面省察这件事情，我们最终可以得到这个的平安。这份的平安是很强烈的，不理周围的人怎样讲，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出于神的。有些时候我们等候了一段长时间，但是最终都是失败。我们会问，到底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但是我们要这样想，在神的手里面有什么事情是失败的呢？在全能神、至高无上的神的手里面，有什么事情是失败的呢？是完全没有失败的。这个是神行事的方式。我们经历这些的失败，因为神爱我们、关心我们，因为神要我们明白一个事实，辨认神的声音，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得到的功课。

0: 系呢一个嘅功课系必须要学识嘅。耶稣喺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嗰度咁样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系唔系愿意辨认神嘅声音，认识佢嘅声音呢？我诚意邀请你而家就开始去聆听神嘅声音。
1: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辨认出神的声音呢？你是不是肯定你寻求所得到的方向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仇敌而来的呢？我们相信无论你要做什么决定，今日的讯息都可以帮助你去筛选出正确的决定出来，以致你可以绝对肯定你所信服的声音实在就是神的声音。为了要正确这样检验神向我们要讲些什么说话，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恭敬的心。如果一个信徒存住一个正确的态度，带住一个纯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应许我们他是必定会回应的。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那里，他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九节亦都话：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0: 啊，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

0: 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嘅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喺每日上午7点、下午。

0: 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这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坚持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傅聪强调，在科技领域强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于个别大国垄断技术优势、谋求数字霸权的企图，不单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亦都将加

0: 的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相容的风险，对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他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该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相关武器实施无差别攻击或蓄意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和队友李心瑶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培向第四面奖牌进发，她在赛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思培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 0.61 秒。何思培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年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亦都取得决赛席位。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讲一样嘢，单身一样嘢。一讲到单身即系 single 呢嚿嘢咧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唔公平。女人如果系单身咧，就好多人就讲话哦，老姑婆啦，搵乜嘢？咁但系男人单身咧，就话钻石王老五吓、即系会单身贵族，即系个俾一个好高档嘅名佢哋。但系女人单身咧，就好似话冇人要咁样。
7: 系、
6: 所以我好多为好多好单身嘅女人系好不值噶。
7: 不过我觉得而家呢个现象好似缓和咗少少，都有系，都仍然觉得女人如果过咗30仲未结婚，仲系单身，会俾人哋觉得啊你嫁唔出。但系而家开始啲人都会觉得系啲女人选择唔结婚，佢哋自己系有主见，而即系都称呼佢哋系
6: 都系单身贵族，
7: 贵族嚟嘅
6: 系啊。但系始终都冇话一个钻石。
7: 冇钻石，
6: 单身未有
7: 贵族啫，未有钻石。可能依

0: 都是同即系男性，就算佢系钻石好吓，即系几多卡粒嘅钻石都好啦，佢都即系仲有好似多啲机会结识到一个女伴咯。如果佢真系想，但系女性咧，而家现代叫剩女啊嘛，即系以前啲就仲难听啦，咩涉做啦吓，即系啲仲难听啦。但系而家现代就都系仍然觉得佢系剩女，即系卖剩正。我哋以前讲卖剩正冇人要嘅，系剩低落嚟冇人要。都是有一个咁样嘅观念咯，就觉得我揀完啦，即系你系唔够人哋好啦，所以人哋冇揀到你啦。但其实唔一定噶嘛，系咪？即系我好多女朋友。
1: 而家有时候好似阿静咁样讲咧，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咧，就系、是、比较高档啲，但系都系贬义多啲，就系话咧，哎呀，眼角高咯，冇一个睇得上眼咯，即系都系贬义，
0: 都系觉得你唔识做，你识做啲你就唔会嫁唔去啦咁样样。
1: 即系求其啲啦，即系你求其啲你都揀到，眼角使乜咁高啫？等到你想揀嘅时候咧，就冇啦咁样。
0: 但系其实而家都嗰班即系选择单身嘅现代女性咧，因为而家 YouTube 咁流行，佢哋有时都会拍条片摆上网同自己即系
1: 宣传下，
0: 辩护系咪宣传？即系话嗱，即系我唔一定要结婚噶吓，即系我其实而家非常享受我而家单身嘅生活吓，我又有我嘅事业。我又活得好，又唔使靠我嘅丈夫去养我，即系你哋唔好用啲咁嘅眼光去睇我啊咁样。
1: 其实我都好羡慕我有一班好单身嘅朋友噶、
2: 我咪系啦，
0: 我都好羡慕你噶。
1: 系啊，我都半系喎。其实有阵时，即系譬如我结咗婚之后，譬如话我哋大家因为工作嘅关系，大家要去，大家分开喺唔同嘅国家住嘅时候。我其实是即过咗一个是唔系单身，系双身嘅，唔系双，即系双两个人嘅生活之后咧，你偶然间过翻下单身生活咧，你会享受噶。一净系我自己觉得最享受嘅一样嘢，我唔系觉得一个责任我要负，但系我觉得我应该作为人哋嘅太太，譬如我要夜翻啲咧，我都要打个电话翻去通知一声。即系譬如或者你自己做女嘅时候，你都要话俾爸爸妈妈听，我今日可能10:00先翻。但系当你系已经系即系自己系可以独立生活，同埋你系大个女噶啦，你会发觉咧，我中意玩到几夜。我鍾意几耐唔返屋企，甚至成晚唔返屋企，我都唔使交代，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好自由嘅样嘢。
2: 啱啱我同你又有少少唔同喎、我由照顾一个家庭嘅心态变单身呢，其实要相当程度时间去适应喎，反而。即係唔会突然间个好哇正，唔使煮饭啦，好啦，行街唔使理啦咁。即系我反而觉得，咦，突然间失咗个重心、哦，
1: 会噶，
2: 系啊系啊，
1: 我系伤心嘅时候，或者想揾个伴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
2: 系咪啊？
1: 我唔想单身啦，
2: 系
1: 就好在而家电话费平嘅啫，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惨噶，即系我觉得系我系开心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单身吓。但系如果系即系一个人总有一个寂寞嘅时间吓，或者系有人有个伴。即系蹦一蹦，或者系有一啲即系有啲嘢你想商量嘅，咁嗰阵时你就好想有个伴咯，有个家庭喺度咯，你就唔会觉得系妇女嚟。
0: 我觉得咧，身为女性咧，其实真系唔好怕话俾自己听，我唔想单身咯。因为即系好多时我都戥好多女朋友系即系觉得佢哋凄凉咧，我用到凄凉两个字，因为佢哋其实本身唔系真系想独身过活嘅，即系都好想有个伴侣嘅。咁但系唔知点解，亦都真系一路都遇唔到一个自己系觉得可以同佢一生一世嘅人，就宁缺毋滥啦。咁但系你又心灵上佢系咪真系即系好开心咧？可以唔系嘅，真系唔系，因为佢哋都同我讲过，佢哋真系唔开心嘅，就算有事业。即是自己可以独立，因为他们是渴望。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好人之常情，因为人是需要有伴侣。即是这个世界有男有女都是觉得我们需要即是有伴侣，是不是？除了你是说即是延续下一代之外。所以我觉得女性呢其实亦都不妨呢大胆一点，即是不要怕面对自己说哎我真的要有个伴侣。有些女仔觉得哎呀不要啦，即是这样好丑的，怎么要告诉别人听我有个伴侣呢？
1: 甚至我现在觉得呢，即譬如你到了过了个适婚年龄。即系仍然你系即系未揾到个伴嘅时候，我好赞成咧， 是找媒

0: 人噶。
1: 系啊，我都赞成啊。
0: 嗰个媒人唔系媒人婆啊，而系有时真系好好比较安全啲咁样。我有好多朋友咧，系男仔添，佢譬如系大学，佢系专心佢嘅事业，但系佢到突然间觉得，哎呀，我已经就嚟过适婚年龄啦，佢就会揾啲好似我哋呢啲 Auntie 啊咁样，佢就话，诶，我想结婚啊。我冇时间去逐个去摸，逐个去识啊，逐个去知道摸佢嘅底细系点样。不如 Auntie 你介绍俾我啦、
1: 啊，你有啲咁样嘅细则啊，真系
0: 系男仔我先觉得奇怪、啊。
1: 系、啊、有时女仔反而怕丑，会唔会唔敢讲、
0: 啊？男仔会，佢话我真系 Auntie， 我真系冇时间去拣。咁、你同我讲，你知道我个多数上问佢点样？多数系基督徒嚟嘅，佢话我一定系要爱主嘅基督徒。咁當然係即係好多種嘅條件，必要嘅條件揀出嚟，話譬如一定唔可以大過我，有啲人係會覺得唔想咁樣嚇。咁、有啲人就講明話，西人唐人都唔緊要咁，有啲人就話唔係，一定要係中國人咁。咁我同佢物色咯。咁有啲成咗個㗎。
1: 啊，其實咧，我哋基督徒嘅圈子有冇基督徒嘅婚姻介紹網上婚姻介紹咧、
0: 啊？
1: 好似有啊，係咪啊？
0: 電視我啱最近睇到啊。
1: 嚇、
0: 啊！
1: 我甚至係我幻想定係睇過。
0: 我睇過啊，係講明係基督徒嘅婚姻介紹。
1: 係啊，我覺得咁樣好好啊，因為有時信仰都好影響兩個人嘅溝通啦嚇、啊，即係我哋唔好講得好嚴重啦。
0: 嗰樣好緊要㗎。係
1: 啊，咁但係我哋係會影響兩個人嘅價值觀啊、溝通啊、生活方式啊咁樣樣。咁變咗，如果係有一個即係基督徒嘅婚姻介紹所咧，其實真係即係供應到呢方面嘅需要嘅喎、
0: 因為你係作為一個外邊嘅人咧，你會睇得好貼㗎，即係你會知道佢需要乜嘢。阿靜要唔要啊？我哋同你兩個做介紹啊，同你
2: 唔要，
1: 你知道自己要乜嘢。
2: 唔係我正
0: 好享受而家嘅生活。
2: 我正想講就係咧，其實無論。即系其实每样嘢都有好处啊，无论你系有家庭嘅生活或者系单身嘅生活都好嘅。但系我就想谂咧，就系话，当你喺有家庭生活嘅时候咧，你都要学识点样去享受单身，点样明白点样生活、
0: 空间、
2: 自己点样生活、点样面对自己。当你呢个情况嚟到嘅时候咧，你就唔使好似我咁要一年时间去适应，咁、都唔系好耐。是啊、
0: 但是痛苦咯，即我觉得有时你好多的问号在里面、
2: 但是我学识了之后呢，我是好享受单身的生活咯，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我即刻可以答复你是不需要。
0: 是因为同埋有时呢，那个你的朋友有些老友呢，其实可以替代了一个
1: 伴侣，
0: 尤其是如果个伴侣根本上是唔溝通唔到嘅，或者根本上都唔係伴侶嚟嘅。我有時即係寧願一個好嘅一紮好嘅朋友，
1: 所以咪寧缺毋濫就係咁。係
0: 啦，
1: 係
0: 啦。
1: 我突然間諗起我以前細個屋企嗰個順德工人啊，嗰陣時好興嗰啲叫自梳女咧、馬姐，其實嗰個歷史就係當年啊，即係五六十年代已經係四五十年代添啊，已經係有一班女性啊，佢就係覺得可以自食其力，佢唔要父母同佢哋盲婚啞嫁或者嫁一個佢哋唔中意嘅人，情願就自己單身，就要幾成班女人自己租屋，
0: 姊妹
1: 系啊，金兰姊妹租屋，当然唔好听叫姑婆屋啊嘛，但系其实佢个意思系好嘅。
0: 我旧时我阿嫲屋企就有即系佢啲工人冚唪都系呢种顺德嘅自梳女，即系梳起唔嫁。
1: 系啊，自梳女。
0: 有一次我好感动，嗰时我仲好细个，咁我见到佢有一次咧就攞咗一沓毛巾嚟嘅，咁原来就系佢哋大家系金兰结拜姊妹咁样啦。咁原来咧，佢啲毛巾咧，佢整咧系为咗佢自己有一日死咗嘅时候，系即系送俾人哋，即系嚟参加丧礼嘅人嘅毛巾。佢自己而家整定挤定喺佢嗰间屋嗰度，就话佢以后有一日百年归老嘅时候咧，呢啲嘢咧，佢包埋啲糖。我话阿四姐，我话呢啲糖咧会溶噶。佢话唔紧要啦，咁边个溶咗先？即系边个过咗身咧，就用咗佢嗰啲糖先。咁佢成日久唔久，佢自己一得闲嘅时候咧，佢就系接毛巾同埋包定嗰啲，即系系嗰啲裤儿啊里边嗰啲糖咁样嘅。即系佢哋嗰啲个姊妹嗰个情感咧，系好体贴。
1: 同埋佢哋真系互相支持嘅吓，佢哋嗰个联系好紧密。
0: 同埋我好同意头先 Peggy 讲，好少人哋会提到单身仔。如果你真系能够揾到一个伴，你就

0: 要去真系要去积极去揾一个伴咯，即
1: 系你想就
0: 如果你识啦，呢个系系一个人嘅需要，唔好话过咗某个年纪咧就会要放弃，因为其实仍然有好多嘅男人系。是需要又找回一个女朋友或者找回一个太太的。即其实两个人都在那里等待着，但是不好意思。一个是可以找一个媒人来跟你做，即当然不是找媒人婆来对生辰八字，只是找过一个好
2: 介绍人
0: 呢，
2: 介绍人。
0: 一个介绍人。另外一时候呢，我都觉得即女人有的事，你要放低自己那个女强人那个格。
2: 嗯。
0: 吓，即系男人先至会嚟中，即系会嚟呵，即系呵护下你。
1: 你唔好咁强啦，
0: 唔好咁强。即系譬如我成日都鼓励一啲年轻嘅人咧，譬如话我哋大家后生嘅时候都要参加啲夏令会噶。你会发觉咧，有一啲嘅后生女咧系好耐都结唔到婚嘅，就系点样好中意讲鬼故噶嘛。咁你会觉得嗰啲话，哎呀我惊啊，嗰啲咁嗰啲女仔咧好快嫁得出。但有啲女仔咧就唔系嘅，啲男仔话：哎呀，其他好惊，有乜好惊啫？啲古仔嚟嘅啫嘛，要惊。嗱，你睇下我啊，我而家一个一行翻宿舍都得嘅。嗰啲女仔好耐都夹唔去，
2: 强得滞。
0: 系啦，强得滞。其实又唔系叫你作状扮惊吓，但系我觉得佢啲男仔话：好啦，大家都惊啊，我哋陪你行翻宿舍啦，咁好啊，咁样咯。即系你俾个机会，
2: 唔系我相信咧，即系系啊，我谂系男性咧，有时男性亦都觉得佢哋系嗰个角色咧系保护个女性嘅，所以如果佢面对一个女性佢太强嘅时候咧，佢嗰种保护性，佢唔需要发挥嘛，咁佢未必惊你，但系佢唔需要发挥呢个保护嘅作用嘅时候，佢自然就唔觉得佢需要去爱锡你啦。咁佢自然如果佢见到另外一位女性即係需要佢嘅保护嘅时候，咁佢好自然就会向咗嗰个方向。
0: 咁你结咗婚之后你先扮母性去发挥呀，好太早又母性发挥。
2: 边母性係边个母性
0: 冇人性。同埋另外一样嘢呢，就係通常呢啲好强嘅女性呢就会一堆喺埋一齐。係冇一个男人呢，冇一个男仔肯定能够会好勇敢咁样去破坏你嘅姊妹嘅感情，係好恐怖。即係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有时我见到一班好强含埋赚好多钱嘅女人一起联群结队去旅行，好一个好奢华嘅旅行团，食最正嘅嘢，即係男人会却步㗎。即仲要讨好埋你班姊妹喎，你先至打得入去将佢哋其中一个姊妹抢过嚟。咁所以我觉得仍然要俾返啲机会，你唔好成日同你一班女强人嘅朋友行得太密，你自然斩断咗你自己好多即係成为伤身嘅机会。
3: 你听紧嘅系男人虚女人对。
0: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FM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守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

0: 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以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阿狗
2: 中文是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2: OK
3: anyway 那好，阿狗喂，那
2: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2: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3: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
2: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阵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2: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2: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2: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2: 即系
3: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2: Matt Damon，
3: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2: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3: 係咩？
2: 係
3: 唔係？我自己覺得
2: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3: 但係你點？

0: 呢只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1: 啫嘛，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ang 都係啊
0: ，The Tang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ang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時啦，八零應該
0: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打入去睇嘅。
0: 個吹打你睇下先。
1: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去到
0: 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个
0: 花少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

0: 幾瞓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1: 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1: What's so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唔係，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
0: 救开人
1: 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啊、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
0: 先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
1: 真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佳电影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係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㗎。

0: 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走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追占首位，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五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及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

0: 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達成多項共識。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本港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偏南大約9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炎熱及乾燥，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有啲烦恼。
3: 咩咁烦？
2: 最近揾紧屋。
4: 咦？揾屋啊？
3: 我哋多伦多啲都好贵噶吧？
2: 够两个人住得噶。
3: 两个人
4: 预备结婚？
2: 边有咁快？啱啱识多女朋友啫嘛，边个唔
4: 系
2: 结婚？
4: 一齐住未结婚？
3: 咁快脆？
2: 你讲真，买车都要试车啦。
3: 吓？
4: 试车好快嘅啫，两分钟搞掂噶咯。
3: 咁所以佢而家咪同。喂，想同佢咯，
2: 而家但系佢即系咁大个人，做廿几年人，新车新落地都系个年个日领两日嘅事啫嘛，咁啊几年梗系试耐啲啊要，所以搵间屋大家一齐试下咯。
4: 咁都得啦，
3: 不过我都知道咧，喺加拿大咧好多人都系同居嘅吓，即系譬如我哋公司里面嘅工作嘅人咧，有差唔多一半半，有一半就结婚，咁有屋企人，咁有啲咧就即系我讲下晚都系即系有一齐住嘅，咁另外一个咧就一半咧都系未结婚，但系就同居嘅，都有一段嘅时间。咁喺加拿大咧都几兴嘅，
4: 咁啊系，
2: 我身边朋友好多都系
5: 我都见过有啲系，
3: 但系咁占同居之后离婚嘅人咧，即系同居咗之后咧就结婚，然之后再离婚嘅率咧系比你冇同过居而系结婚嗰个离婚率系高嘅噃。
2: 咁正常啊，
4: 先搞清楚先，同咗居，
3: 同过居嘅，
4: 同过居嘅，
3: 啊未必一定同嗰个人结婚嘅嘛，系咪？
4: 哦 ，OK。
3: 但总之曾经同人同过居嘅，
4: 系
3: 吓佢结咗婚之后咧个离婚率咧系高过咧系未曾同过人哋同居嘅人。
4: 咁即系话嗰个试婚嗰个
3: 未必一定。
4: 即系唔成功喎，
2: 唔啱啊！
3: 系咯，
2: 唔啱你仲继续落去啊？
3: 你觉得同居就等于
4: 唔系佢意思嗱，同居就结婚啊嘛，同居结婚，跟住就个离婚率仲高过
3: 未同
4: 过
3: 居嘅，
4: 系咯？咁即系话其实你同过居嘅人，即系话你已经起码我相信同过居嘅人就唔会同一个人同居噶啦，同可能佢
3: 即系曾经
4: 可能
3: at the same time 系一个
4: 系啦 ，at the same time 同一个系啦，咁跟但系咧就试过好多次嘅同居嗰啲啦。
2: 你谂下嗰阵时我哋读书都有 matching 啦，你咪一样咪个个咪有嗰啲拼图咪个个走埋去拼下咪一样又喺度试。
4: 咁点解要试啫？
3: 咪住先，我哋读书嗰啲 matching 系唔同噶嘛。
2: 有时你啲板，你譬如话去。呢、這個同呢個咩分別啊？或者邊個有啲咩唔同啊？你咪個個走去咁拍埋一齊睇，咁咪都係大家。
3: 唔同喎，點同同居啊？同居好貼身噶噃。
2: 咁我都係，咪一樣個 concept 都係要話要去試一下先至，即係大家拼埋一齊啱唔啱，你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噶嘛。你唔啱，
5: 唔使㗎，你可以去有啲叫做 marriage counselor 噶嘛。你做完曬啲 test 就知道你係適唔適合噶啦。什乜要咁样试啫？
2: 诶，纸上嘅嘢点信得过噶？你梗系实际实践你先知噶嘛。
5: 啲 statistic 人哋做咗好耐啦。
4: 咁你男仔一家话得

0: 啦，咁我哋啲女仔冇蚀底咯，
1: 系咪咧？
2: 我今日同睇嘅啫，可能蚀底都唔得。
1: 老老实实，我今日就同个另外一个人咧就倾偈，我就问过呢个问题噶啦，因为我咧就一路系我哋谂，我谂住系你诶讲呢个话题，咁我就问佢啦，我话。是不是真的你觉得同人同居是一定是女仔蚀底的啦，他就嘎嘎声笑，他当然不是啦。
0: 个女仔来的。
1: 是个女仔来的。
0: Oh,
1: okay. 他当然是个男仔蚀底啦，咁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开放的女士。咁他就说嗱，你想想同居梗是有性关系的啦嘛，如果不是想同居啫，我哋想想哪个辛苦咁样。
0: Oh, okay.
1: 哇乜你个想法同我唔同喎。
2: 还有一样嘢，我哋同居通常即係尤其是我唔知世人点样啦，我哋中国人嗰个心态就係、是、即係好大男人主义㗎嘛。吓、
0: huh.
2: 你好多嘢都系男人使钱㗎嘛，哇如果唔啱嗰阵时你蚀低个系咪我
1: 啊。哎呀咁做厨房啲嘢系边个做啊，
0: 系囉。
2: 但係起碼洗費，即係譬如話，
1: 你都係錢啫噃，我係勞力喎。如果係要我洗碗、煮飯、燙衫，乜做你工人？
2: 咪咯。咁當咗，如果講真嗰句，如果佢係自愿嘅，我唔係當我工人啦。咁係咪一個？
1: 咁你同我住，即係咁講，你同得我住噶，你都係自愿，你都唔應該計嗰啲錢噶噃。
2: 咁我都冇叫佢俾翻錢我。
1: 咁啊，我都係諗清楚，即係同居先啦，真係呢樣嘢。嗱，有陣時有啲人咁諗，同居嘅時候咧就係 50-50 嘅，樣樣都係 50-50， 無論係帳目啊、租啊，樣樣都要 50-50 嘅。咁你點睇？大家都係好 even 嘅噃。
2: 應該係嘅，但只不過都話落自己，譬如話中國人嗰種大男子主義，有時就係話啊，我如果我即係我係中，如果我真係中，而家試緊嘅時候，我係中意佢嘅時候咁。
0: 有你唔会，如果你真系中意佢，你会唔会同佢结婚啊？
2: 好 depends 啊！我谂如果大家舒服嘅，大家都舒服 enjoy 紧嗰个关系入边，我都、啊、都住埋一齐，都使乜结婚嘅？
0: 咁其实你对婚姻咪即系冇个承诺咯，其实。
2: 咁我住埋都唔系对佢冇承诺噶。
1: 住埋啫、啊，
0: 住埋系咯，
1: 系咯，三年同你住埋三年啊，先至喺加拿大嚟到讲，三年之后啊，先可以有机会分你身家。
2: 50-50
0: 即
2: 是
0: common law
2: 是
1: 啊
2: 但你无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就是你结婚的话仲要有张结婚证书绑死你，我觉得又好似那个束缚
1: 仲但是那个不是束缚来的，那个是
0: 承
1: 诺来的。承诺
0: 之
1: 后
0: 我即刻可以分你50啊。
1: 不是咯，那承诺来的嘛。哦你不觉得同居那时候是没有承诺的吗？你怎知道几时你搬哇突然之间你不 like
3: 你回到家里的东西是没
1: 有。是吗你搬走晒那怎么
2: 办？但我承诺我是对他的嘛，我不需要跟其他人交代的。
1: 是啊那譬如你同我一起同居的时候突然之间你走了，那我怎么办？同居是我觉得是没什么保障的，对即是互相之间都是没有的保障。
0: 但我又发觉现在呢越来越多后生即是年轻人要想即是同居。
1: 咁我系，我最近有一个同事佢都好头痛，佢就话佢个女呢就准备呢就出去读大学。咁、佢就已经同妈妈讲定啦，佢话喂妈妈我諗住到时呢就同埋即是 John 啦、啊、John 一起去那间大学读书的，我们会一起住租一个 apartment 一起住的了。
0: 是。
1: 吓到我妈不敢出声咯。
0: 咁佢咪即係话俾你听，我已经同佢同居。
1: 未，而家个女仔仲喺妈度。
2: 但我
1: 觉
2: 得同居另外一个，譬如话我哋即係譬如话啲年青人同居，我觉得有佢有个好处就係起码佢去学习一个独立嘅生活啦嘛。
0: 咪先咪先。
1: 咩叫独立生活？
3: 好似唔係好啱咯。
0: 你如果你自己独立生活，即系离开父母，
2: 系啊，起码离开父母个独立生活啊嘛。
3: 咁使乜要？
0: 但
3: 系
0: 你有另外一个搵个女仔同你同，
1: 点解唔可以搵一个男仔同你一齐住啫？
0: 咯，
1: 个男仔
3: 女仔还女仔，男仔还男仔咯。
2: 我读书嗰阵时已经住多面，同两个男仔一齐住，我仲同男仔住。咁而家即系出嚟做紧嘢啦，咁已经我觉得又有自己事业嗰阵时，我都冇问题嘅。
1: 你即系搵个 company at home，
0: 搵个
1: 即系搵。
2: 咁所以咪就系话要试咯。如果你唔啱嘅时候，咁做乜事仲要大家即系结婚绑住大家啫？
1: 哇，我唔得，顶唔顺，我要谂个办法，我要真系要明白一下你个心态先。咁我哋女人好唔抵喎，咁你啊试咗一年之后，咁你又话哎呀唔系好夹。
2: 都话啦，抵唔抵系今日见仁见智，可能系最后系我蚀底咧，你点解成日都系
1: 你蚀几多系钱啫嘛？
2: 喂，如果到时以后我如果我唔中意，好似你咁讲性关系，我都唔中意，仲要夹硬嚟，咁系咪我蚀底啊？
1: 通常系冇呢个情况。
0: 唔系，我反而觉得中国人咧，阿 U 都算系较开放嗰个啦。但系咧，我觉得西人世界里边咧，即系啲西人同事里边咧，我经常性都成日听佢哋讲，即系玩话，佢哋自然当同居系好似拍拖咁嘅感觉。即系总之，我同阿边个喺埋一齐开心就可以一齐噶啦。我同阿边个唔开心，咁咪踢佢走咯。我最近。

0: 即係佢真係喺近呢一年嚟咧，佢已經三次啦，即係三個男朋友。但係呢三個男朋友咧，都係同佢住埋嘅。咁佢自己租咗個 apartment， 咁嗰三個男朋友咧好得意嘅，一個咧就係揸貨車嘅，即係搭貨車穿州過省咁樣，總之翻嚟咧就會同佢一齊噶嘛。咁一個咧就係、是、最近嗰個咧就係、是、話我聽佢係黑人嚟嘅添，咁就咁話咁我哋個個都好奇怪，點解會選擇即係通常唔係仲係啊選擇同居，咁佢話冇問題啊，開心咪得咯，即係佢哋嗰
1: 個責任唔喺度，冇咗個責任，冇咗嗰個。學你哋頭，我哋頭先講嘅就係嗰種嗰、那個結婚證書嗰個嘅嗰、那個咩
0: 束縛。
1: 束縛。
0: 不過佢好得意，佢係因為佢係離咗婚，所以佢而家咧就選擇係要尋求，佢覺得要揾翻一個好適合佢自己，佢就不斷去嘗試，即係跳咯。咁其實我覺得咁樣嘅一路咁跳，你會唔會永遠都揾唔到一個最好嘅咧？
1: 我覺得冇安全感。
0: 係咯，你又唔滿足依、這個，可能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即係短處啦，其實人總會十全十美嘅，總有個短處。咁譬如你見到 A 啊個樣好靚，咁但係咧原來咧
1: 佢跳咯，
0: 係啦，佢污糟邋遢嘅，原來佢唔執衫嘅，唔執剩嘅，咁佢又唔中意啦，我又走啦。
1: 咁係啊嘛，咁你試婚嗰個最主要或者同居嗰個嘅其中一個目的就係睇下佢對方係點如何
2: 啊嘛。我有啲朋友真係結咗婚嘅，但係佢成日喺我面前呻佢老婆咧，呻佢老公，成日都話佢咁，但係佢哋都話。我冇得揀啦，結咗婚我可以點啫？咁我覺得佢哋都好辛苦啫。
1: 都唔係㗎，我覺得咧，其實咧，結婚咧，
3: 佢哋生下啫，佢哋中意。
2: 哇，生一次就話啫，成日約你出嚟生，你都幾難頂話俾你聽。
0: 所以就先導致到你要同居。
2: 我覺得我一同居一樣嘢，大家有得自由啊嘛。
1: 係啦，係啦，就係、是、呢個 point 啦。你結咗婚嘅話咧，你就只可以生；如果你未結婚同居嘅話咧，你就可以講得唔好聽撇。可以走人，
2: 我覺得呢個解決方法又容易添，第一對佢好又對我，但起碼唔會繼續大家去傷害大家嘛。
1: 但係你點知佢一定個女方？
2: 你最弊而家仲要麻煩，而家仲要你諗下，我有個朋友離咗婚，唔係搞離婚，我覺得佢好煩，又要印一大扎 document 出嚟，又要簽呢樣，又要簽嗰樣，跟住就真係啦，又你又鬧我，我又鬧你，咁我覺得搞咁多嘢咁做乜啫？你唔啱嗰陣時好簡單，如果你同居冇嘢束縛住，冇法律上效應嘅時候，咁咪。
0: 即係兩年半後就好決定走唔走啦，
1: 三年之後可以做你噶，三年之後可以同你分增加嘅，你記住。不過咧，我覺得咧結婚咧有一個好處嘅，始終都係結婚咧就真真正正咧對住自己係有一個嘅承諾，對自己喺自己嗰個嘅 position 裡面咧都係有一個嘅叫做責任喺裡面咯。我擺咗我呢個定位啦，我今日結咗婚啦，咁我咧就會無論係我身體啊，無論我咩都好啦。我就係同對方一路直接到中老，其實中間一定有 hardship 噶。咁會唔會我一有 hardship 我就走人呢？同居我就可以咯，但你結婚我就未必一定會咁做啦。
2: 咁但你 put 幾多個 effort 落去，去大家去即係可以去解決個問題先
1: ？put 幾多個 effort 啦？都全力以赴啦，都好多個 effort。
2: 但我覺得會呢個過程係好辛苦嘅咯，係。
1: 是好辛苦的，但是问题就是你回想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都 OK 喎，都值得的，因为为什么呢，对方呢就会更加明白你，你又更加明白对方。我成日觉得住埋十年之后或者结婚十年之后住埋呢好少有十年咁长㗎啦，结婚呢就会有十年之后你就都已经觉得磨呢个铁呢都已经磨滑咗牙啦。
2: 好啦，点解转头我咁问啦，即係开头大家开心一起嗰阵时候结婚可能嗰啲都叫做系honeymoon啊。咁嗱，嗰陣時大家嗰、那個目標可能係一樣，但係當到可能你一齊耐咗之後，跟住開始兩個人嘅意見開始慢慢越嚟越分歧嗰陣時，咁點搞咧？
1: 你住先，嗱，你頭先就話結婚嘅時候咧，我哋大家的意見係一樣。咁同居開始同居嘅時候，係咪大家個目的都係諗住唔掂就走咧？
2: 咁唔係，如果即係大家同講真一句，如果我啱啱識咗個女仔，如果但佢又願意，我又願意一齊同居嘅時候，咁大家都係呢個抱住一個試嘅心態去嘅啫。
1: 咁即係 OK 嘅，
0: 即係大家你情我願，冇所謂啦，係嘛？
2: 即係我又唔係逼佢，咁我即係我攞出個意見出嚟，好唔好啊？咁佢又話好，我覺得冇問題嘅喎。
0: 咁但係你哋會唔會諗過，即係就算係同居嘅階段裏面都諗下，即係？都会计划下，会即系朝住。
2: 我谂如果真系喺埋一齐，而家大家都系觉得系有可以再进一步嘅，咁可能我会谂下嘅。
1: 但其实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都需要关心你啦。唔好忘记咧，女人一真系要去关心你嘅时候咧，佢就会束缚你噶啦噃。同结婚就冇分别

0: 冇话我
1: 咁嗰阵时应该系要走嘅时候，
2: 诶，几唔负责任
0: 咯？
2: 点会咁唔负责任嘅？即系
0: 即系，其实由头到尾佢根本都唔相信婚姻系会。
1: 我觉得爱系唔需要系要绑住一个人噶嘛，系一个爱系一种感觉嚟噶嘛，应该系你一路喺 keep 住可以呢个感觉一路落去。
0: 咁如果有一日呢个感觉冇咗，咁咪走咯，咁又搵第二个。
1: 咁啊，即系字眼一变有问题咯。咁我无需要我对住个问题，我继续要去坚持落去噶。
2: 即系算啦，如果有问题嚟嘅时候咧，就撇啦，就走人。
1: 咁起码我悭，讲真一句，喺钱紧上我悭咗笔
0: 离婚
1: 赡养费，或者我请我悭咗笔
2: 三年之后就有得攞啦。
1: 起码悭咗笔律师费先啦，已经。
2: 未必噶，三年
0: 阿乐如不断咁提住你，两年半
2: 好走啦，两年半。
1: 我会 mark 低几时一齐住埋，跟住两年，
0: 啊系，
1: 两年定三个月我就走了。
0: 你同你阿爹哋妈咪有冇倾过咧？佢哋又点睇咧？即系老人家会唔会同意啲仔仔女女咁？
1: 都有反对嘅，咁但系如果我即系讲衰啲，我得一粒仔啫，咁我要坚持，咁佢都我都冇办法噶。
0: 即系你倒翻转头话，你尊重我嘅选择。
2: 我有个朋友又咁睇，佢咧就话咧，佢鼓励佢个仔咧，唔系鼓励嘅。佢應該咁講，佢仔咧已經讀咗大學，讀完大學出嚟做緊嘢噶啦。佢仔讀大學嘅時候咧，佢就話俾佢聽，唔可以同人同居。OK， 佢話但係假如果咧，你已經係讀完大學出嚟嘅時候咧，你已經揾到嘢做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同人同居啦。佢不過你就唔可以同人哋生 B B。
0: 哦 ，OK。
1: 我呢樣我哋兩個都冇諗過考慮呢樣嘢。
2: 咁但係我又覺得好得意咯，呢、這個媽媽。
0: 係咯，
2: 係咯，佢咧就。又到咁惨嘅时候咧，就嗰个女仔咧就入俾同佢住嘅，即系佢个仔个女朋友咧就入俾同佢住。
0: 哦，即系喺埋佢间屋里边。
2: 系啦，佢即系三个人一齐住啦。咁咧佢就同嗰个女仔讲，佢因为那个女仔未读完大学，嗰度佢就同个女仔讲，佢话你千祈唔好有 B B 啊，你而家喺度住都得，我可以即系照顾埋你都得，但你唔可以有 B B。
0: 系，
2: 你一定要咧系要大学毕业之后，你先至可以有 B B。
0: 嗯
2: ，OK， 话因为而家咧你应该系去揾你自己 life。即係將來以後嗰個嘅實力啊，因為如果你讀唔冇讀完大學，呢個女士係咁講啦，你冇讀完大學咧，你就冇呢個實力去揾工啦咁。
0: 係，
2: 我咧就拗曬頭啊，嚇幾得意喎！咁究竟點睇啱咧？而家即係佢又咁睇，似乎又好有合，好有道理。佢哋都唔介意個女仔同佢一齊住，三個人一齊
1: 都係一個束縛嚟嘅，點分啫？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又係綁住咗兩個人，即係嗱，當即係咁樣講法。咁我嗱，而家我就話個問題，我想同居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想試下啊嘛。好啦，試下即係唔會有 OK 啦。如果 OK 嘅時候，可能如果可以進一步嘅時候，就會結婚啦。但係當我仲係試驗階段嗰陣時候，如果有 B B 嗰陣時候，喂，我試嘅啫喎。
0: 咁點啊？
1: 無啦啦多咗個附屬品，
0: 阿 B 點？
1: 無啦啦多個附屬品出嚟，咁我點搞點分啊？呢樣嘢咁。嗱，講真嗰句，
0: 唔係啊，應該話邊個要啊，邊個想要，邊個想唔？
1: 咪係咯，可能到時就一兩個爭，一兩時兩個推，咁我覺得對個小朋友，我覺得又唔係咁公平，所以我由頭到尾都冇諗過話要細路。
2: 即係同居嘅時候咧，就唔應該有細路啦。咁你講清咗俾對方聽喎。
1: 我哋大家都係有共同呢個嘅
2: 睇法
1: 先要會一齊嘅啫。如果我突然間話要 B B， 即係可能就算喺同居嘅時候。佢問我可唔可以要 B B， 我都話梗係唔得啦。
2: 嗯嗯，
1: 即係我覺得對麥國立呢個人對我冇保障，因為佢想綁住我，但我唔想俾佢綁住咁樣樣。
2: 但有一個朋友咧，佢有另外一個問題咧，佢就話其實咧佢都係同居咗一段日子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就信咗耶穌，咁啊成日聖經都講話咧就應該係結婚噶嘛。咁我而家情況應該係點喎？點好啊？
3: 一係即刻結婚，一係就即刻翻各自翻翻自己屋企咯。
2: 得咩？你覺得咁樣？好似頭先佢Yuki 講，Yuki 唔講緊，佢話我根本都未到嗰個階段喎。但如果我屋企人又唔喺呢度嘅咧，咁點啊？點樣各自自己翻屋企啊？
3: 咁都要咁，聖經係咁。
1: 翻嗰間教會。哇！去第二間教會得，去一個或者去一個教會，我係冇人識、冇人認識我兩個地方。
3: 即係要，我覺得有信仰嘅時候，你尊重翻信仰，即係我哋所學嘅咯，喺聖經裏面。咁、如果佢都係覺得佢係信呢樣嘢嘅話，咁佢要去跟翻去咁做咯，
2: 去跟
3: 嚇、
0: 所以而家好多同居嘅男女都冇宗教信仰，
2: 容易啲啊，可能
0: 即係唔需要咁多。

0: 束縛，佢根本就是崇尚自由咯。既然佢要自由嘅，佢唔要束縛嘅，我諗佢，我相信佢哋都唔會有信仰。
1: 其實呢個女仔咧都都有一段嘅難處嘅時間嘅，佢係同呢個男仔咧，其實都同居咗一段日子，嗰陣時係未信耶穌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幾開心傾得埋，但係咪冇 B B， 咁到到佢真係信咗耶穌嘅時候，佢又覺得嗰種嘅講得屬靈嘅説話就係聖靈催逼佢啦，咁佢終於都做咗一個決定。佢都係情願買咗間屋，其實佢哋兩個已經開始買咗間屋一齊住。
0: 哦、oh, ，OK。
1: 咁我唔得啦，我都要買咗間屋。咁但係嗰個男仔就威脅佢喎，喂，你買咗間屋之後，你未必買得翻間咁大嘅屋嘅喎。係。同埋咧，可能咧，你根本未必有人要你喎。如果喺教會上面俾人知道你曾經同我同過同居，
0: 係。
1: 啊，其實好大壓力啊。
0: 係咯。
2: 但有啲真係我又好唔明白，因為我有個朋友咧，即係開頭佢都係同居嘅身份。
1: 嗯。
2: 咁但係呢佢即係之後又即係我又諗住係唔結婚嘅，但係佢同我講，佢話佢信咗咩返，即係返咗教會之後，信咗耶穌之後呢，佢跟住就同咗個女，即係佢又叫埋個女朋友一齊信，
1: 嗯，
2: 咁跟住兩個就即係冇再同居啦，跟住就但之後又結咗婚喎，
1: 嗯，
2: 咁但係佢又有時又同我喺度呻，但佢好似兩個又好似好開心咁樣。
1: 係，
2: 我所以只係點樣？我話你
0: 好混亂啊，所以你又想試下啦。
1: 其實唔係㗎，結婚啊，梗係其實梗係有出出入入，有梗有唔開心嘅時候㗎，梗有猛整嘅時候，梗有想殺咗對方嘅一段時間㗎。咁但係呢個婚姻上面去互相學習，叫到我哋更加成熟啫嘛。我而家冇出手打人啦，係咪？咁你就好彩啦，佢唔係咁講笑係咪？
0: 啊，不過又諗緊咧，同居係咪？我唔知嗱，有時會唔會同居嗰個背後嗰個推動原力啊？點解啲人咁細個會想同居咧？我記得我同事即係、有一個同事，佢今年先至係21歲，但已經係一個 B 嘅媽媽啦，已經。佢今次係第二次結婚，今次真係結婚，佢唔係同居。咁佢第一次咧，佢就同我講話佢同居，咁佢嗰個男朋友咧係成，佢嗰時已經係10幾歲，但係佢揀咗個成30幾歲嘅男士同佢一齊同居。咁佢話佢開頭好開心㗎，因為佢好錫佢啊，
1: 係啊，即
0: 係
1: 爸爸咁，
0: 係啦，爸爸
1: 陪，
0: 係啦。咁我就諗緊，其實係咪即係可能佢有啲小許嘅戀父狂啊，或者屋企對佢唔好，佢需要尋求一個即係爱佢嘅人或者一个保护佢嘅人，咁所以选择咗去同居。咁最 end up 咧，最好笑就话佢同我讲话，佢最尾嗰时候咧，嗰、那个男仔唔知道发生咩事，佢冇话俾我听啦。咁佢就话点样咧？佢赶咗佢走，唔俾佢间屋度住。
1: 即系个男仔赶。
0: 个男仔赶佢走，佢、任何嘢都唔俾佢攞走。佢、好似佢话连 underwear 都唔俾我攞走。佢、话所以我而家我走嗰一刻咧，我系只系着对拖鞋。乜嘢都冇喺身，咁所以佢都同我讲，佢曾经亦都经历过一个好伤害嘅阶段啦，俾人伤害嘅阶段，咁佢就离开咗，咁所以佢而家佢同我讲话，佢而家咧都会去即系搵另外一个结婚咯，所以佢
1: 正式
0: 结婚咁，所以嗰阵时就话，即系佢哋背后俾佢嗰种即系要推佢选择同居呢个意向，嗰、那个背后嗰个因由。有时会系可能会系为父母嘅造成啊，或者系
1: 唔奇嘅，因为有啲人想脱离咗屋企嗰个唔开心啊嘛，譬如屋企系成日都吵吵闹闹嘅，即系成日都俾父母或者俾兄弟姊妹踩嘅，咁、你想脱离嗰个嘅情况之下，你系好想好容易系想同人哋同居或者结婚噶。
2: 不、过我女朋友系好脆弱噶，佢听到我话同居嘅时候，因为佢话佢同我讲，佢话其实佢唔系咁开心噶喺屋企住，
0: 系嘛？
2: 啊，屋企佢话有多人。又即系又好似冇乜人理佢咁样，
1: 咁喺度又得，唔喺度又
2: 系啊！好似都话有时一读书已经走出去读啦，咁又即系佢话见到好多同学咧，成日都会走即系有啲父母走入去探佢哋啊，或者佢都要出去搵父母。佢话佢试过出咗去翻屋企都好似冇人理佢，
1: 都冇人知道喺度。
2: 所以后尾最后佢都选择唔出去，但佢唔出去咧，又冇人打电话嚟问佢点样啊咁所以毕咗业之后咁啊，跟住出咗嚟做嘢，咁佢又话：我即系识咗我之后，就话即系，所以变咗我提出嗰阵时，佢又好似好。
1: 其实系一种系爱嘅需要，即系系一种爱嘅需要，别人关怀，虽然别人觉得佢有用咯。嗱，我讲翻头先嗰位朋友咧，佢点样嚟到去当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佢点样嚟到去即系想唔再一齐同居啦。虽然经过咧要买屋嘅辛苦，虽然咧就要经过咧就喺手续上嘅一啲嘅另外一样嘢，但系佢觉得咧最难嘅咧就系去面对佢自己 因为成日都觉得咧自己系唔系咁同其他嘅女仔唔同，因为其他嘅好多时候好多女仔咧都系冇同人同过居，但佢有。咁亦都咧觉得自己好似好随便咁同呢个男人同居咗咁多年，又仲一齐买屋，又一齐咁。又一齊即係有一個嘅共同嘅一個嘅目標，就係話想慳錢一齊住。
0: 係
1: 咁，所以佢一路都唔開心。但其實我又覺得做咗嘅嘢已經係過去咯。亦都即係神都知道我哋係人咯。
0: 係嚇。咁其實我哋如果真係信咗主嘅話咧，咁都講嘅，即係信咗主之後，你都係一個重新嘅人。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就如果佢真係選擇咗，如果佢識得去處理咗呢件事嘅時候，我都其實幾欣賞呢個女仔。雖然可能係有一個 hard time 要經過，咁但係都欣賞啦。起碼佢選擇翻佢個信仰，而唔係背好似 U 咁啊，背佢信仰離開個教會，走去第二度咁樣。
3: 好恐怖！
1: 咁講啫。

0: 我是 Yokin，
1: 我是 NN，
2: 我是 Andy，
3: 我是 Shirley。
1: 你听紧嘅节目，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爱。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信，
0: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0: 有望，有爱，
2: 有爱。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
7: 我们呢是认同，我们都不需要怕他，所以我们的立场呢就要很清晰的。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德，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8: 父亲节 take one，
2: 爸爸 I love you，
8: 来多个啊，父亲节 take two，
9: Ooh, my father, I love you.
8: 再来多个啊，父亲节 take three.
9: 爸爸 ，I love you.
8: 不如你哋一齐嚟啦，父亲节 take four.
10: 爸爸 ，I love you.
8: Okay, good take.
1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1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5: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14: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5: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14: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10银9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教师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自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年升30个月，升幅较7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60%， 年升20个月，较上个月扩大19个百分点。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飘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震撼，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到每个人警醒一点。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是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之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

0: 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第一讲下世界大事啦。香港首任行政官董建华喺2026年9月8号呢就去世89岁。咁回顾董建华即係喺承接香港回归嘅时候，董建华系一个政治素人，佢一个商人，唔系嗰啲习惯搞阴谋诡计嘅政客。佢带住佢嘅真诚嘅善意，佢有啲宏大嘅理想嚟到去担任行政长官有7年多。咁佢当然希望呢香港呢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建立一个香港特有嘅体制，摆脱呢英国意识形态嗰种文化操控，而且呢唔会向英国呢提供呢特殊嘅利益。因为当时香港好多嘅建设都系由英国嘅公司赚香港钱，将来可能呢啲情况要改变啦。咁佢亦尝试呢推出好多呢长远有利香港发展嘅政策，例如呢希望每年呢兴建呢一啲嘅公营同私营嘅房屋，同埋呢需要70%嘅香港人有自己居所，又发展科学园，以及呢将新界用地呢重新规划发展。其实佢諗呢啲急入冚唪唥香港做緊，而且都系啱嘅。但当时呢佢系受到好大嘅抗拒，而且呢对佢呢系冷嘲热讽，甚至出埋啲漫画书叫老懵童嚟到去闹佢嘅咁。咁啊睇返成个过程，因为系土生土长香港嘅人知道啦。咁啊英国呢喺撤离之前啊，其实已经布下咗个政治局面呢，令到董建华呢一入局嗰时候就好似羊入狼群啊，一群喺殖民嘅政府前朝嘅既得利益者，同埋呢对中国不友善嘅亲西方嘅精英包括系呢个殖民政府嘅官员商界嘅势力新兴嘅一啲抗拒中国嘅政治团体仲有喺法律界、教育界、社工界、媒体界，好多都系对中国系有批评嘅团体一开始呢佢一入局就对佢冷嘲热讽㗎啦。咁其实呢喺英国统治时期呢就呢啲咁嘅势力从来都唔敢喐英国嘅总督嘅。咁但呢总董建华一入局就即刻将佢呢系冷嘲热讽啦。而且呢系对佢嘅领导就阳奉阴违，有组织嘅呢去形成一个对佢舆论同埋社会嘅氛围呢系反对佢嘅。咁啊好似想向西方展示呢离开咗英国嘅香港呢就会失去咗呢过去嗰啲成就啦。咁呢个就係我观察呢就是、董建华呢初时遇到嘅困难。咁佢的确係一个好好先生，佢係好冷静而係善良地继续去回应，但呢又俾各方面呢係攻击到呢係焦头烂额嘅。咁啊啱啱呢个时期佢好多嘅计划呢就因为香港回归之后就即刻就是7月1997年的7月西方巨鳄索罗斯发动亚洲金融的风暴去攻击全亚洲，亦着力攻击香港。咁之后呢这个科网股泡沫爆破，还有跟住是这个病疫沙士的疫症冲击，董建华呢差不多每项的政策都是受到挫折。咁想推动基本法原本肯定要建立嘅23条嘅国家安全法律呢，又係俾大規模示威呢嚟到去拦阻，咁而喺立法局呢就

由黨咧係啊退出咧，就讓佢唔夠票就推通唔過咧23條。呢、這個引嚟後來香港咧多年嘅啊困難，就係冇法律咧去控制啊嗰啲嘅暴力對政府攻擊啊，或者咧係嗰啲嘅啊對香港啊政府嘅走向咧係採取咧係極端嘅啊路線，例如港獨等等咁。咁啊，其實英國殖民主義嘅政府咧，佢呢個佈局係喺港督啊麥理浩啊，1979年訪問北京之後，都知道中國決心收回香港，所以咧英國咧就即係1980年代開始推動咧就係政制改革啦。嗱，之前就冇政制改革，係英國政府獨裁嘅。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回歸中國咧，就要政制改革咧，等嗰啲嘅民選嘅勢力咧，去制衡翻咧中國咧啊對香港嘅管治啊。咁似乎咧，英國就想建立一套咧權力啊，植根於香港嘅啊嘅一個以立法為主導嘅民主代議制嘅方向，就要改變咗咧原本香港嘅制度。本來咧，即係中國同香港。英國政府嗰種嘅談判，本來就係話照溫原本情況嘅管治方式交俾中國，咁由中國慢慢先處理點樣嘅政治改革。但係香港就想咧，先有咗政治改革，由咧強迫中國政府接受，而個改革裏面部署咗咧係親英嘅勢力。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個戴卓爾夫人啦，當時嘅首相，佢寫本書叫《唐寧街嘅歲月》啊，《Downing Street Years》啊。裏面咧就爆出咗一個嘅秘密嘅，1983年1月底咧，中英喺香港前度談判咧，英國咧開始知道唔順利啦，咁咧佢就講出咗咧，我哋咧要有啲根本嘅考慮，咁由於咧談判缺乏進展，佢個意思即係談判不能讓中國咧唔收回香港啦，咁啊即係英國一定要走啦，所以咧佢話我哋一定要咧發展香港嘅民主架構。以期在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目標，就好像我們新加坡所做的一樣，就是香港呢要實行自治。這個是他沒有說給中國聽，是英國自己幕後要做的事。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到1997香港回歸，這20年之內大英帝國在香港就一直有兩種嘅策略去實現咧，即係佢想講嘅，等香港咧自治，即係例如一個類似港獨嘅或者半獨立嘅一個香港啊。咁就一方面係掃諸外交嘅政策同中國政府咧展開外交談判，爭取咧香港嘅獨立性嚇。咁第二係掃諸內政，利用咧英國對香港最後統治，推動香港嗰個時期。嚟到咧建立咧係政治民主化咧係建立香港嘅民主派嘅勢力，咁由此咧布下一個嘅局，一啲嘅暗裝基本上都係親英同埋反中國嘅。咁而大英帝國咧佢嘅撤退通常都係咁樣嘅。戴卓爾夫人咧佢話我哋談判嘅目的咧係以香港島為主權，換取香港長期管治權。咁即係主權俾中國，不過英國繼續管治咁。咁但係咧，鄧小平一句就否定咗佢啦，所以佢就喺人民大會堂跌咗跤啦，行都行唔穩啦。咁英國未試過俾一個佢壓低嘅以前壓低過中國啊啲咁嘅國家去窒到咧，佢要碌低嘅嚇。咁而咧，佢戴卓爾夫人嘅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咧，喺短時期裏面咧，讓香港獨立或者自治。就好似當時佢哋退出新加坡咁樣，咁1984年咧香港英國政府就簽署咧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就發表咗咧係代議政制綠皮書，搶先就話咧要整一個嘅政制啦，呢個政制咧係要穩固嘅扎根香港，充分嘅權威咧代表香港人嘅意見，咁同時咧係能直接向港人負責。咁啦，呢講法咧，英國統治嗰陣時冇㗎，
香港人冇辦法代表自己意見噶，冇位置俾佢上噶，啊又唔佢個所有嘅政策唔係向香港人負責噶，係向英國政府負責噶，所以香港好多嘅大規模發展係交俾英國政府啊，由英國嘅下面。

嗰啲大企業咧嚟香港做賺筆大錢啊，到臨走之前就要整筆大錢，整個大機場啊，呢啲啊作走香港大筆嘅錢嘅。咁啊，而咧嗰個嘅大方向咧，當時咧戴翠夫人所設計嘅咧，就係話將原本係行政主導咧改為立法主導。嗱，呢個嘅做法就係話咧係行政主導過去就係港督話事啊嘛，咁但係之後咧，而家唔係啦，立法會話事。咁立法會即係民選議員，如果佢係佔多數係民選嘅，咁咪可以使到立法會係代表平民啦咁但係咧，即係喺成個佈局裏面咧，佢就栽培咗大批咧係會出嚟選嘅民主派咧咁就基本上係親英多過親中啦。嗱，咁喺呢個過程上咧，中國要建立佢支持佢嘅勢力都啱啱嚟比較難，英國可以走之前咧建立大批咧暗裝喺下面咧嚟到去對付咧呢個回歸嘅香港。咁啊睇翻呢啲嘅資料就可以知道咧過去嗰個嘅陰謀嗰啲嘅佈局。而董建華其實唔知呢啲嘢嘅，董建華都無諗到咁複雜同咁多陰謀嘅嚇咁。咁啊而之後1988年咧，嗰個政制嘅白皮書出嚟咧，就講到明啦嚇，就係嗰個代議政制啦，循序漸進而唔係突變，咁咧演變必須有助於1997政權嘅順利交接咁。咁97之前咧，立法局咧加咗咧一啲嘅直接選舉議員，咁而照佢嘅發展落去咧，就係有選舉，又逐步增加議席，咁就可以咧係讓親英嘅勢力咧有更多可能咧係佔據到香港嘅立法嘅程序。咁啊，即係特首咧個行政權力就被削弱噶啦。咁啊，當時咧即係拗咗零咧，中國都同意嘅，係有啲直選議席嘅咁。咁啊，雖然唔係佔多數啊，咁但係英國就好精喎，佢仲有係間接選舉嘅議席，因為佢都驚如果直選忽然間選咗批親中嘅出嚟，咁啊英國臨走之前管治會難啲噶喎。所以咧，佢仲個間選議席咧，咁嗰班人咧，係基本上係商界啊，或者各個嘅特殊嘅範圍嘅代表咁咧各個界別嘅代表，本質上較為親政府嘅，就保住咧即係英國嘅管治咧，唔會因著直選而減弱，但係又希望可以到回歸之後，直選可以減弱中國嘅管治。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咧。英國咧，我呢個部署咁當時咧喺1984年咧，其實而家睇到嘅外交部機密文件啊，6月25號1984年，英國咧就提出四個方案喺內部唔俾中國知嘅，就係話咧嗰個港督一係就倫敦委任，一係就香港本地選一係咧就係既有倫敦委任港督，又另外一個本地選嘅首長咁另外第四就係話咧係入本地選出港督但係國防外交由英國負責咁。咁咧到最後咧，結果個結論就係提出係第三個方案，就係話倫敦嚟到確定邊個做港督，不過有一個民選嘅出嚟嘅首長。但係結果個出嚟揀邊個咧，就係陳方安生，並唔係民選嘅。咁咧係其實係代表英國利益為本嘅。咁陳方安生當時即係後來佢點解會？即係既入到香港政府，又好有機會做特首咁點解佢轉態會即係唔會幫助中國建立嘅香港，而係轉咗去反當時嘅香港政府咧？咁佢所知，佢傳聞啦就係佢哥哥咧涉嫌有一個嘅女性嘅關係，個女性係喺哥哥間屋度死咗。咁咧調查落去就好複雜。咁咧喺呢個咁嘅傳說嘅講法之下咧。咁啊，陳方新咧就會喺英國嘅控制之下啦，咁有啲咁講法啦嚇咁。咁啊，而當時咧，佢就英國就派出咧係彭定康做末代總督。咁啊，而咧當時咧係由於1989年之後世界好多嘅變化啦，呢個英國咧係1992年嗰陣時咧，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日。英國上議院咧就有個會議討論香港未來，就89年咧發生大嘅變化啦，咁跟住之後又蘇聯崩潰啊，咁所以咧英國統治香港局勢咧都要變化，咁咧係要將咧香港係讓香港人覺得自己係一個國家。
啊，这个呢讲这段说话的呢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侯威尔所讲，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呢与周围其他地区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的国家。咁呢佢有自己嘅见识同声音，并有权利表达，亦有权利让自己嘅命运不任人摆布。嗱，干涉英国背后嘅设计就係让香港係有一个嘅自己嘅权力运作呢係凌驾于中国之上㗎啦，係有佢自己嘅图。咁呢一种嘅做法，彭定康嚟呢就要制造呢个处境啦。咁其实呢呢、这个嘅处境呢就係、是、冷战之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即是冷战完了，苏联冧了，咁样国际格局和世界历史上呢就是要想将香港被世界理解为一个类似国家的独立性的港独性的组织的一个势力，咁通过民主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咁呢由起中國呢再喺內部將個內部培植出呢反對同埋分裂嘅勢力。咁如果我哋了解呢個咁嘅諗法，彭定康推出嘅政改方案呢，通過民主普選將香港基本法中確定嘅行政主導制呢就改變為立法主導。咁就彭定康呢佢本人呢同佢政治方案嘅民意支持越高呢，佢好識做，因為佢做慣政客佢好識討好人民食下蛋撻即係民間咁呢佢就可以越有民意支持，佢就可以同中國呢即係回歸之前有多啲籌碼嚟同中國博弈知道香港內部有更多嘅分化，而香港同內地嘅離心程度呢就會越大。呢啲呢係我研究返當時各種嘅材料所掌握到嘅。咁如果我哋睇返當時即係咁樣處理之下，董建華入嚟即係羊入狼群啦，係咪？咁當時香港嘅官員嘅大部分都係英國培養㗎嘛，所以董建華要推動改革係好難，因為陳方安生本身就唔支持佢啲改革。咁陳方安生嗰時係第二號人物，所以陽奉陰違啊。咁但係董建華想做嘅未做得到，但係你睇返佢當時所構想嘅就是一方面是让香港有更多的房屋呢，是七成人有自置房是非常之啱的。咁呢但香港呢又希望呢是政府内部呢是有多啲改革，有教育的改革同埋呢是提供呢优质的医疗服务。咁而且呢是北部呢有新的规划同发展。样样嘢今日睇返呢佢都係啱㗎，就整科學園啦，而家我哋都係搞緊呢樣嘢。但董建華當時一講就俾人全部砌冧，或俾人嘲笑侮辱，話佢老懵懂嚇。咁可以話呢頭斗歸回歸嗰十幾年呢係包括23條無法建立呢，都係喺呢種嘅勢力操縱之下，讓香港呢要改向一個新嘅自主嘅方向係相當困難嘅。咁但香港而家點解先喐得到呢？如果唔係當時嗰場嘅大暴動呢，就會一路拖延㗎喇香港嘅發展啦。因為每逢香港政府推嘅嘢，就一定有批議員出嚟鬧反對發動群眾咁就香港就拖住後腳，好難前進。但估唔到佢哋沉不住氣搞場大暴動出嚟，又掟起油彈，用磚頭打死李伯，又用火去燒羅伯，好多呢啲嘅對人嘅攻擊同埋打爛啲商户等等咧，終於而逼出即係中國咧作出嗰個嘅國家安全法咧，咁先安定大局。咁安定大局之後，香港先能夠定落嚟，係比較意見一致嘅推向自身嘅發展。香港政府當然有好多問題，例如民福附院啦，當時大火都有好多問題，係我哋知道係政府做得係未夠充足嘅。而家政府先檢討啦，咁當然香港政府唔係做到100%嘅好，咁但係呢起碼方向上呢有返未來發展嘅大嘅控圖計劃，而且唔係喺外國控制之下㗎。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遗憾，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然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每个人警醒一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10银9铜。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

0: 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讲一样嘢，单身一样嘢。一讲到单身即系 single 呢嚿嘢咧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唔公平。女人如果系单身咧，就好多人就讲话哦，老姑婆啦，搵乜嘢？咁但系男人单身咧就话钻石王老五吓、即系会单身贵族，即系个俾一个好高档嘅名佢哋。但系女人单身咧就好似话冇人要咁样。
7: 嗯，系。
6: 所以我好多为好多好单身嘅女人系好不值噶。
7: 不过我觉得而家呢个现象好似缓和咗少少，都有系，都仍然觉得女人如果过咗30仲未结婚，仲系单身，会俾人哋觉得啊你嫁唔出。但系而家开始啲人都会觉得系啲女人选择唔结婚，佢哋自己系有主见，而即系都称呼佢哋系
6: 都系单身贵族，
7: 贵族嚟嘅吓。
6: 但系始终都冇话一个钻石。
7: 冇钻石，
6: 单身啊，未有
7: 贵族啫，未有钻石。
8: 可能呢个都系同即系男性，就算佢系钻石好吓、即系几多卡粒嘅钻石都好啦，佢都即系仲有好似多啲机会结识到一个女伴咯。如果佢真系想。但是女性呢而家现代叫剩女㗎嘛。
6: 是啊。
8: 即係以前啲就仲难听啦，咩涉做啦即係嗰啲仲难听啦、但係而家现代就都系仍然觉得佢系剩女，即係卖剩正，我哋以前讲卖剩正冇人要嘅，系剩低落嚟冇人要。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观念囉，就觉得我揀完啦，即係你系唔够人哋好啦，所以人哋冇揀到你啦。但其实唔一定㗎嘛，系咪？即係好多女朋友。
6: 而家有时候好似阿靖咁样讲呢，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呢，就系、比较高档啲，但系都系贬义多啲，就系话咧，哎呀，眼角高咯，冇一个睇得上眼咯，即系都系贬义，
8: 都系觉得你唔识做，你识做啲你就唔会嫁唔去啦咁样样。
6: 即系喂，求其啲啦，即系你求其啲你都拣到，眼角使乜咁高啫？等到你想拣嘅时候咧，就冇啦咁样。
8: 但系其实而家都嗰班即系选择单身嘅现代女性咧，因为而家 YouTube 咁流行，佢哋有时都会拍条片摆上网同自己即系辩护系咪宣传？即系话嗱，即系我唔一定要结婚噶吓，即系我其实而家非常享受我而家单身嘅生活吓，我又有我嘅事业，我又活得好，我又唔使靠我嘅丈夫去养我，即系你哋唔好用啲咁嘅眼光去睇我啊咁样。
6: 其实我都好羡慕我有一班好单身嘅朋友噶，
7: 我咪系啦
8: 我都好羡慕你噶，
6: 系啊。我都半系喎，其实有时即系譬如我结咗婚之后，譬如话我哋大家因为工作嘅关系，大家要去大家分开喺唔同嘅国家住嘅时候，我其实系即系过咗一个系唔系单身，系双身嘅，唔系双即系双两个人嘅生活之后咧，你偶然间过翻下单身生活咧，你会享受噶，一淨係我自己覺得最享受嘅一樣嘢，我唔係覺得一個責任我要負，但係我覺得我應該作為人哋嘅太太，譬如我要夜返啲呢，我都要打個電話返去通知一聲，即係譬如或者你自己做女嘅時候，你都要話俾爸爸媽媽聽，我今日可能12點先返，咁但係當你係已經係即係自己係可以獨立生活，同埋你係大個

0: 举噶啦，你会发觉咧，我中意玩到几夜，我中意几耐几耐，唔翻屋企，甚至成晚唔翻屋企，同我都唔使交代。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自由嘅样嘢。
1: 啱啱我同你又有少少唔同喎，我由照顾一个家庭嘅心态变单身咧，其实要相当程度时间去适应，反而，
0: 嗯。
1: 即系唔会突然间个好哇正，唔使煮饭啦，好啦，行街唔使理啦咁。即系我反而觉得，咦，突然间失咗个重心、哦。
0: 会噶，
1: 系啊系啊。
0: 我系伤心嘅时候，或者想揾个伴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
1: 系咪啊？
0: 我唔想单身啦。
1: 系、
0: 啊、就好在而家电话费平嘅啫。
1: 嗯，
0: 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惨啦。
1: 嗯，
0: 吓、啊，即系我觉得系我系开心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单身吓。啊，但是如果是即是一个人总有一个寂寞的时间，或者是有人有个伴，即是蹦一蹦、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即是有些东西你想商量的、嗯、那那时候你就很想有个伴、嗯、有个家庭在这里，你就不会觉得是负累。
2: 我觉得呢，身为女性呢，其实真是不要怕告诉自己我不想单身咯。因为即系好多时我都戥好多女朋友系即系觉得佢哋凄凉咧，我用到凄凉两个字，因为佢哋其实本身唔系真系想独身过活嘅，啊，即系都好想有个伴侣嘅。咁但系唔知点解，亦都真系一路都遇唔到一个自己系觉得可以同佢一生一世嘅人，就宁缺毋滥啦。咁但系你又心灵上佢系咪真系即系好开心咧？可以唔系嘅，真系唔系，因为佢哋都同我讲过，佢哋真系唔开心嘅。就算有事业吓、啊，即系自己可以独立，因为佢哋系渴望。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人之常情，因为人系需要有伴侣，即系呢个世界有男有女，都系觉得我哋需要即系有伴侣，系咪？除咗你系话即系延续下一代之外，所以我觉得女性咧，其实亦都不妨咧大胆啲，即系唔好怕面对自己话，诶、哎，我真系要有个伴。有啲女仔觉得，哎呀，唔好噶啦，即系咁好丑嘅，做乜要话俾人听我有个伴咧？咁、
0: 甚至我而家觉得咧，即系譬如你到咗过咗个适婚年龄。即系仍然你系即系未揾到个伴嘅时候，我好赞成咧系揾媒人噶。
2: 系啊，我都赞成啊。
0: 嗰个媒人唔系媒人婆啊，而系有时真系好比较安全啲咁、
2: 啊、
0: 样、
2: 啊啊。
0: 我有好多朋友咧系男仔添，佢譬如系大学，佢系专心佢嘅事业，但系佢到突然间觉得，哎呀，我已经就嚟过适婚年龄啦，佢、就会揾啲好似我哋呢啲 Auntie 啊咁样，佢就话，诶，我想结婚啊。我冇时间去逐个去摸，逐个去识啊，逐个去知道摸佢嘅底细系点样。不如 Auntie 你介绍俾我啦、
2: 嗯。啊，你有啲咁样嘅细则啊，真系。
0: 系男仔我先觉得奇怪。
2: 系系系。有时女仔反而怕丑，会唔会唔敢讲、
0: 啊？男仔唔会，佢话我真系 Auntie， 我真系冇时间去拣。
2: 嗯。
0: 咁你同我讲，你知道我个当初我想问佢点样？当初系基督徒嚟嘅，佢话我一定系要爱主嘅基督徒。
2: 嗯。
0: 啊，咁當然係，即係好多種嘅條件，必要嘅條件揀出嚟，話譬如一定唔可以大過我。有啲人係會覺得唔想咁樣嚇，咁、有啲人就講明話，西人唐人都唔緊要咁。有啲人就話唔係，一定要係中國人咁。咁我同佢物色咯。咁有啲成咗噶
2: 啊，其實咧，我哋基督徒嘅圈子有冇基督徒嘅婚姻介紹網上婚姻介紹咧、
0: 啊？
2: 好似有啊，係咪啊？
0: 電視我啱最近睇到啊，
2: 嚇、
0: 啊！
2: 我甚至係我幻想定係睇過。
0: 我睇過啊，係講明係基督徒嘅婚姻介紹。
2: 係啊，我覺得咁樣好好啊，因為有時信仰都好影響兩個人嘅溝通啦，即係我哋唔好講得好嚴重啦。
0: 嗰樣好緊要㗎。係
2: 啊，咁但係我哋係會影響兩個人嘅價值觀啊、溝通啊、生活方式啊咁樣樣。咁變咗，如果係有一個即係基督徒嘅婚姻介紹所咧，其實真係即係供應到呢方面嘅需要嘅喎、
0: 因為你係作為一個外邊嘅人咧，你會睇得好貼㗎，係，即係你會知道佢需要乜嘢。阿靜要唔要啊？我哋同你兩個做介紹啊，同你
1: 唔要，
2: 佢知道自己要乜嘢。
1: 唔係，我正
0: 好享受而家嘅生活。
1: 我正想講就係咧，其實無論。即系其实每样嘢都有好处啊，无论你系有家庭嘅生活或者系单身嘅生活都好嘅。但系我就想谂咧，就系话，当你喺有家庭生活嘅时候咧，你都要学识点样去享受单身，
0: 嗯，
1: 点样明白点样生活
0: 空间、啊，
1: 自己点样生活，点样面对自己。当你 这个情况来到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好像我咁要一年时间去适应，咁都唔好耐。

0: 系啊，
1: 系痛苦咯。即系我觉得有时你好好多嘅问号喺里面咯。
0: 但系我学识咗之后咧，我系好享受单身嘅生活咯。所以你头先个问题，我即刻可以答复你系唔需要。
1: 系，因为同埋有阵时咧，嗰、那个你嘅朋友有啲老友咧，其实可以替代咗一个
0: 伴侣，
1: 个伴侣，尤其是如果个伴侣根本上系唔沟通唔到嘅，或者根本上都唔系伴侣嚟嘅。我有時即係寧願一個好嘅一紮好嘅朋友，
0: 所以咪寧缺毋濫就係咁。係
1: 啦，
0: 係
1: 啦。
0: 我突然間諗起我以前細個屋企嗰個順德工人啊，嗰時好興嗰啲叫自梳女咧，馬姐。其實嗰個歷史就係嗰當年啊，即係五六十年代已經係四五十年代添，已經係有一班有一班女性啊，佢就係覺得可以自食其力，佢唔要父母同佢哋盲婚啞嫁或者嫁一個佢哋唔中意嘅人，情願就自己單身就要。几成班女人自己租屋，
1: 姊妹
0: 系啊，金兰姊妹租屋，当然唔好听叫娇婆屋噶嘛，但系其实佢个意思系好嘅。
1: 我旧时我阿嫲屋企就有即系佢啲工人冚唪都系呢种顺德嘅自梳女，即系梳起
0: 系啊，自梳女。
1: 有一次我好感动，嗰时我仲好细个，咁我见到佢有一次咧就攞咗一沓毛巾嚟嘅，咁原来就系佢哋大家系金兰结拜姊妹咁样啦。咁原来咧，佢啲毛巾咧，佢整咧系为咗佢自己有一日死咗嘅时候，系即系送俾人哋，即系嚟参加丧礼嘅人嘅毛巾。佢自己而家整定挤定喺佢嗰间屋嗰度，就话佢以后有一日百年归老嘅时候咧，呢啲嘢咧，佢包埋啲糖。我话阿四姐，我话呢啲糖咧会溶噶。佢话唔紧要咯，咁边个溶咗先？即系边个过咗身咧，就用咗佢嗰啲糖先。咁佢成日久唔久，佢自己一得闲嘅时候咧，佢就系接毛巾同埋包定嗰啲，即系系嗰啲裤儿啊里边嗰啲糖咁样嘅。即系佢哋嗰啲个姊妹嗰个情感咧，系好体贴。
0: 同埋佢哋真系互相支持嘅吓，佢哋嗰个联系好紧密嘅。
1: 同埋我好同意头先阿 Peggy 讲，好少人哋会提到单身仔。如果你真系能够揾到一个伴，你就要去真系要去积极去揾一个伴咯。
2: 即系你想就
1: 呢、这个系啦，呢、这个系一个人嘅需要，唔好话过咗某个年纪咧就会要放弃，因为其实仍然有好多嘅男人系需要又揾翻一个女朋友或者揾翻个太太嘅，即系其实两个人都喺嗰度等待紧，但系唔好意思。一个是可以找一个媒人来跟你做，即当然不是找媒人婆来对生辰八字，只是找一个好
0: 介绍人
1: 呢，
0: 介绍人
1: 一个介绍人。另外有时候呢，我都觉得即 女人有的事你要放低自己那个女强人那个格，即男人才会来喜欢，即会来呵，即是呵护下你。
2: 你不要那么强啦，
1: 不要那么强。即系譬如我成日都鼓励一啲年轻嘅人咧，譬如话我哋大家后生嘅时候都要参加啲夏令会噶，你会发觉咧有一啲嘅后生女咧系好耐都见唔到婚咧，就系点样好中意讲鬼故噶嘛，咁你会觉得嗰啲话哎呀我惊啊嗰啲咁嗰啲女仔咧好快嫁得出，但系有啲女仔咧就唔系嘅，啲男仔话哎呀其他好惊，有乜好惊啫，啲古仔嚟嘅啫嘛，要惊。嗱，你睇下我啊，我而家一个一行翻宿舍都得嘅，嗰啲女仔好耐都减唔去，
0: 强得滞。
1: 系啦，强得滞，其实又唔系叫你作状扮惊吓，但系我觉得嗰啲男仔话好啦，大家都惊啊嘛，我哋陪你行翻宿舍啦，咁好啊咁样咯。即系你俾个机会，
0: 唔系我相信咧，即系啊，我谂系男性咧，有时男性亦都觉得佢哋系嗰个角色咧系保护个女性嘅，所以如果佢面对一个女性佢太强嘅时候咧，佢嗰种保护性，佢唔需要发挥嘛，咁佢未必惊你，但佢唔需要发挥呢个保护嘅作用嘅时候，佢自然就唔觉得佢需要去爱锡你啦。咁佢自然如果佢见到另外一位女性即係需要佢嘅保护嘅时候，咁佢好自然就会向咗嗰个方向。
1: 咁你结咗婚之后你先扮冇性需发挥啊，好太早又冇性发挥。
0: 边冇性系边个冇先，
1: 冇人性。同埋另外一样嘢呢，就係通常呢啲好强嘅女性呢就会一堆喺埋一齐。
0: 係
1: 冇一个男人呢，冇一个男仔肯定

0: 能够会好勇敢咁样去破坏你嘅姊妹嘅感情，系好恐怖。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有时我见到一班好强、冚唪赚好多钱嘅女人一齐联群结队去旅行，好一个好奢华嘅旅行团，食最正嘅嘢。即系男人会却步噶，即系仲要讨好埋你班姊妹、你先至打得入去，将佢哋其中一个姊妹抢过嚟。咁、所以我觉得仍然要俾翻啲机会，你唔好成日同你一班女强人嘅朋友行得太密，你自然斩断咗你自己好多，即系成为伤身嘅机会。
1: 你听紧嘅系男人虚女人对，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1: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

0: 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先至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出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他将在星期日访问中国，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共同社报道，岩屋毅今日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日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岩屋毅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同中方政要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或者回应。报道又说，中国驻日大使吴刚浩在同一个活动致辞，重申两国关系陷入严峻局面的原因是两国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强调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李哲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Ada 你好。
6: 你好，
5: 上一次访问你呢，同你倾偈啦，唔好讲访问啦，就係讲到话你有一个心去日本嗰度传福音。咁今次呢就係、你自己试一试先吓，即係搵咗几耐嘅时间去咗印度乜嘢嘅地方，不如你略略讲一讲我听啦。
6: 咁我就啱啱向印度返嚟啦，去咗印度嘅加尔各答，咁就係去德兰修女嗰度做义工㗎。咁如果讲返话点解会去呢，就好耐之前，十几年前啦已经。

0: 为嗰阵时睇到有篇 article， 咁就系讲德兰修女嘅，咁就系睇到佢佢工作啊，咁同埋佢有个义工，佢写信翻屋企，咁然后佢喺个信里边咧，佢就写话：我从来冇见过一笪地方咁充满死亡，又咁有充满生命，又从来冇见过一笪地方如此。好似地獄一樣，但係又咁接近天堂咯。咁嗰陣時好震撼我嗰個小小嘅心靈啊！咁我哇，即係點可能有個咁嘅地方嘅咧？咁我就自己好想去睇。咁但係即係呢個小小嘅夢想，即係埋藏咗十幾年啦，即係成日都響。在我心里面的，但是没有做到出来，但是今年For some reason 就觉得啊真的是时候要做了，那我就决定去了。
1: 那去完之后第一个感想就说，究竟是天堂定是地狱呢？是有生命定死亡呢？
0: 真是两样都有咯。那因为如果你问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是我觉得生命很不值钱咯，觉得到。那因为好多即系喺街，因为好穷嘅加尔各答，咁佢个印度佢系有个阶级嘅 system 嘅，咁佢最低下嗰个阶级咧，咁好多人系穷到一世都系住喺街上面嘅，咁从来都冇有一个有瓦遮头嘅屋企噶咯，咁生又喺街上面，死又喺街上面，病亦都喺街上面，咁。你見到街上面好多人瞓喺度，即係尤其朝頭早好早嘅時候咧，街上面行人路根本你行唔到噶。
1: 哇，
0: 係佢哋
1: 嗰啲係病人，因為佢只不過喺度瞓覺。
0: 佢只係喺度瞓覺。咁但係咧，有時你就經過日頭啦，尤其你經過有啲人，我都喺度諗緊，究竟佢哋瞓緊覺啊，定係
1: 病緊啦，
0: 病到就嚟死咧、嗯？我真係唔識得分咯。咁有个好深刻嘅场面㗎，咁唔係人，係动物嚟㗎。咁就係、是、有一日落緊好大雨啦，咁我哋成班义工咁企喺禅棚底下避緊雨，咁我就望过对面街啦，咁就见到对面街有栋大宅㗎。咁大宅係开咗，咁但路中心呢就瞓咗隻狗。隻狗呢瞓咗嚟好耐，好大雨㗎，真係倾盆大雨。因为我望住隻狗真系唔喐噶，望咗佢好耐，佢都唔喐。咁我就谂
1: 系俾啲雨揼住，
0: 系啦，一路揼住。但我真系，我谂真系死咗应该。咁然后咁好耐都冇人理嗰只狗啊。咁然后后屘咧就有个男仔，我谂七八岁左右啦。咁就担住把遮，咁然后就乌低身去望下只狗，咁就喺度搞下佢只手，拎起佢只手又放低，咁即系睇下佢系咪真系死咗啦。咁后屘佢都决定，呢只狗真系死咗啦。咁然后佢就拎起只狗撇埋一边，跟住嗰一刻咧，我就、那个感觉就觉得哇，真系
1: 即系唔好阻住晒，
0: 系唔好阻住啊！即系我系嗰阵时个谂法系，如果嗰度瞓响度系个人咧，如果佢唔系瞓响个大闸中间嘅话，我谂都唔会有人望到一眼咯，正如好似嗰只狗咁样。
1: 如果嗰个系人，佢哋都会尽重量动作，动作做，
0: 系照样会。撇埋一边咯，等佢唔好阻住。
1: 其实呢个德哈兰修女嘅呢一个咁样嘅修院啦，又或系一个社会工作嘅地方，系做啲乜嘢噶？
0: 佢有好多唔同中心嘅，咁佢修女住去修院嘅地方啦，咁但系佢开咗好多唔同嘅中心，咁佢就serve 唔同嘅人啦，譬如有老人家啊，有街童啊，有年轻啲嘅女人，同埋啲婴儿啦，亦都有病人啦，亦都有中心系 serve 一啲垂死嘅人嘅。咁我去帮手嗰度咧，就系垂死之家，
1: 系点样噶？即系垂死之家做啲乜嘢？
0: 垂死之家就系会有啲volunteer， 佢响街边嗰度执一啲就嚟死嘅人或者病得好严重嘅人，咁执佢哋翻去，等佢哋有人嘅尊严行佢哋最尾一段路咯。
1: 哎呀，
0: 系啊，咁所以
1: 好似系好伟大，但系其实系好污糟邋遢噶。讲真系咪啊？嗰班人已经冇人理，同埋好多病菌噶。
0: 系噶，
1: 冇钱睇医生噶。
0: 系噶，
1: 可能成身烂肉啊咁样嘅系咪？
0: 有啊，响去到嗰度就会见到咯。咁唔系全部都咁严重嘅，有啲佢哋情况轻啲。我听讲可能因为呢几年医疗好咗，佢哋药物好咗，咁有啲人甚至会好翻，可以即系离开。

0: 去另外一啲丹蘭修女旗下嘅中心嗰度繼續生活咁樣啦。咁但係以前呢，幾年之前我就聽講真係日日有人死㗎嗰度。咁但係我兩個禮拜嘅時間都起碼我 serve 女病人嗰邊都冇人死過。
1: 但都係好垂死嘅。
0: 都病得有啲病得嚴重，有啲要瞓床嘅。咁但係比我想象中好囉。咁有啲身體好啲嘅，咁都可以譬如坐出走廊嗰度坐下咁樣。咁所以比我想象中冇咁差㗎真係。
1: 佢哋係咪冇錢睇醫生添㗎？
0: 我諗真係冇錢睇醫生。因為
1: 所以先喺嗰度拗就係等死㗎啫。
0: 係啊。
1: 如果冇呢一種咁樣嘅服務，佢哋就係拗死咗都冇人知道，就好似頭先你講嗰隻狗咁樣等埋一邊。
0: 係啊，因為你見有啲病人呢，佢哋會有啲傷口呢直情係爛到見骨㗎喇。咁譬如好似有個男病人，佢個頭嗰度咁有一個好大嘅窟窿，咁就係食到你見到骨㗎喇。咁佢哋話初執佢返嚟嘅時候，裏面全部都係蟲囉。咁佢就要即係幫佢逐條蟲掹出嚟。
1: 即係嗰啲爛肉已經係有啲蟲喺度食緊嗰啲肉。
0: 係呀，咁就嗰陣時要幫佢清理囉。咁我去到嘅時候其實已經好個傷口係乾淨㗎喇。咁但係只不過依然啲肉唔會咁快生得返埋，你仲依然見到個頭骨囉。咁有其他病人，譬如好似有兩個女士，咁佢哋 pat 嗰度呢有兩大塊肉冇咗㗎。咁我就聽講其中一個係屋企人做，我亦都唔知點解，但係我就聽講話係屋企人自己割咗落嚟㗎囉。咁佢哋日日換藥嘅時候都嗌得好犀利，
1: 好痛啊，
0: 好痛囉，即係你聽住你都覺得佢好痛囉。
1: 咁佢會唔會係有一啲係當然佢哋執返嚟㗎？有冇一啲人直情話唔理得佢咁多啦，我又冇時間理佢，係怎放喺嗰、那個你哋嗰、那個即係垂死之家嗰個門口，等你哋執佢返去咁樣？
0: 哦，咁我又真係唔知，但係呢我就聽講最嚴重嘅 case 呢通常都喺啲車站度揾到㗎囉。咁佢哋就有一天人係有架車，有擔架床，咁就係、是日日去車站嗰度行。
1: 點解會喺車站呢？
0: 啊，我都唔
1: 可能佢哋喺一啲好遠嗰啲地方呢，就知道呢度可能有啲人會免費醫佢定點樣喎，捱到出嚟。
0: 我都真係唔知道點解。
1: 去啲車站嗰度。
0: 係啦，咁去車站嗰度。
1: 去執真係執返嚟
0: 囉。咁我就前幾日就收到有個朋友，佢就係佢就被人 recruit 咗去做呢樣嘢。咁佢就話佢啱啱今日有啲好沉重嘅嘢發生。咁佢又冇講到，佢話佢都要啲時間去自己消化咗，佢先講得到俾我聽。咁我都等緊聽故仔。咁但係我可以想象，其實呢個工作甚至比喺中心裏面做更加難囉。
1: 同埋有時即係我想象啦，即係佢好難消化，好難即係要諗一段時間。可能就係有一個人即係差唔多都死咗啦，譬如咁樣講，可能就要抌低佢，可能就唔可以接收佢，或者類似。男人多定女人多定細蚊仔有冇㗎？
0: 冇細蚊仔，咁就男女都均衡啦，大約好似男多少少，但係數量差唔多囉。
1: 咁其實係冚唪都係病呀，因為有啲係即係打交呀，或者有啲係即係槍傷呀，會唔會㗎？有啲俾人虐待打到咁呀。
0: 我又真係冇問
1: 佢哋，唔問㗎啦。我諗即係總之見到係有個人咁係搭喺個街度。
0: 係呀，咁我諗即係佢哋如果住得耐嘅話，咁可能佢哋能夠傾得到偈，咁就會慢慢會有啲咁嘅即係身世會漏得到出嚟囉。咁但係尤其我哋呢，我哋唔識當講印度話，咁所以通常都好少同病人會傾得到偈囉。咁但係我哋就係用手同腳去服侍比較多囉。咁我講我 typical 一日係點啦。咁我哋一日一去到咁就係洗衫啦。咁但係洗衫
1: 洗自己衫係洗病人
0: 洗病人嘅衫。嗰度有大約50多個病人到啦。咁衫啊，
1: 冇洗衣机，
0: 围巾啊，冇噶，我哋搵手洗。我咁大个女第一次真系搵手洗衫，咁佢就系有个洗衣间啦，咁就三大个铜锣咁样。 咁就第一個銅鑼，咁就落啲消毒劑同埋水，咁就劈啲衫落去。

0: 咁唔係揾手㗎喇喎，落去踩㗎喇喎，係咪？跟住有個法國仔就好笑，佢話走都係咁樣踩出嚟㗎，
1: 喺度幻想
0: 啦。咁我哋就喺度踩啦，咁踩完咁然後過清水過幾輪，咁然後乾淨咗就拎上天棚度晾囉。
1: 哇，淨係即係揸咗啲水嘅時候要兩個人工，大家一齊拎啦，佢係囉。嗰度扭水出嚟扭乾件衫嗰度好辛苦。
0: 同埋啲床單我哋都係我哋洗㗎，咁佢哋嗰度 keep 得好乾淨，咁佢就日日都換㗎囉呢啲嘢，咁所以點解日日都咁多衫仔，就係因為要 keep 住佢哋好乾淨。咁然後跟住要喂佢哋食藥啦，男女兩邊都要喂佢哋食藥啦，咁然後跟住就佢哋有食點心嘅時間，咁就派點心同派水俾佢哋，咁派完啦，咁就洗碗啦，咁洗完碗，咁然後就我哋自己有個 break， 咁就係出去個涼亭度飲杯奶茶，食隻蕉咁樣，咁然後就返入嚟就到喂佢哋去食中午飯。咁有啲人佢哋可以自己食嘅，咁我就派飯俾佢哋食啦。咁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要喂佢哋食囉，可能有啲係要幫佢食古仔嘅，咁就喂佢哋食啦。咁然後跟住就用消毒藥水洗地啦，咁然後仲要抹佢哋啲家具，咁即係確保佢哋乾淨。因為我聽講我去嗰陣時就好多病人都有皮膚病囉，咁就即係要一路 keep 住消毒，咁等佢哋唔好個個都傳染曬咁樣。咁然後跟住就要上天棚收衫啦，收衫然後接衫啦，咁然後呢個就係我哋朝頭早完成咗朝頭早啦。咁但係晏晝仲有另外一間嘅，咁但係我就通常淨係做朝頭早。
1: 我哋聽日再繼續傾啊。
2: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3: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2: 最吸引的节目是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4: 有望
2: 有望
4: 有爱
2: 有爱。
4: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5: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我们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要很清楚的，就不要被人去误会。
8: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7: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了，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8: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井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何立峰和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之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

0: 密切溝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被問到中方會否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舉行的 APEC 峰會，發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雙方就年內兩國元首的互動安排保持溝通。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的多部升降機因工程問題未能運作，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已經修正升降機工程，目前正在測試，強調所有升降機全部運作正常及安全，才會展開新服務。另外，威爾斯醫院早前發生餵食病人的醫療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極度不理想，相信未來有許多改善的空間，會落實措施提高醫護的警醒。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間對外籍家居照顧員構思有不同意見，強調明年會小心試行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初期每年只輸入數百人。孫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顧員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員，他們在原居地接受培訓，但會有香港認可機構參與認證當地培訓機構，考核亦都會有角色。名古屋亞運乒乓項目國家隊在女子團體賽決賽以總場數3-0擊敗日本，奪得冠軍。孫明沙在首場面對日本的早田希娜，以局數3-1輕勝。第二場國家隊由黃曼旭面對張本美和，雙方要打到第五局分勝負，黃曼旭決勝局以12-10勝出，取得關鍵一場，協助國家隊領先場數2-0。第三場國家隊的拐曼面對日本的伊藤美誠，就以直落三局勝出，協助國家隊連勝三場，贏得金牌。至於男子團體賽決賽，國家隊取得銀牌，日本取得金牌。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340點，下跌1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0點，下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幣6.7133，英磅對美元1.3223，歐元對美元1.1372，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9。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68.19美元，賣出4268.99美元。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在晚上10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偏南約8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最高氣温約27度，日間炎熱及乾燥，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边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7: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外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唔知道你会唔会知道自己系做错，但系你又会谂好多嘅藉口为自己嚟到去辩护，减低自己嘅罪恶感。甚至有阵时我哋会用一个大话嚟冚另外一个大话，结果事情就越搞越和。虽然阿 Joe 佢系一个有诚信嘅人，但系唔系等于佢喺生意上面就冇挫败。今日阿 Joe 会同我哋分享两件事，系佢做生意上面面对好大嘅挫折。起初嘅时候都令到佢好担心，到底情况系点样呢？一起来听一下阿 Joe 的分享。

我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在生意上呢，最大嗰个得着呢，就是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懂得认错。正如我哋嘅信仰，我哋每一个星期每一分钟，我哋都喺上帝面前呢，系话我哋系有罪嘅。我哋会经常都会犯错㗎。咁所以同样我喺生意嘅立场，当我系有错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系我做错咗。我会去改过。以至到呢，我话俾分手听，我以后都唔会去主力去买呢颜色笔㗎啦。咁即系好奇妙咁啦，佢又接受咗我嘅个嘅道歉啦。咁到今日呢，已经成十几年啦，我仍然都同佢做緊即係个生意，而且每一年嘅生意呢係越嚟越大嘅添。咁累积咗咁多年，其实是一个好可观嘅数目嚟㗎。咁喺呢件事我好感恩去

0: 力神佢喺生意上嘅带领咯。
1: 你讲嗰个颜色，即系嗰啲里边嘅成分有啲嘢超标咧，呢、这个唔系你自己能够控制嘅系嘛？即系你唔知道原来个生产商会摆一啲咁嘅成分喺里边。
0: 咁当然系我唔会知道啦。咁而且我亦都用尽我嘅人嘅智慧去避免去超标嘅。但系咧喺生产个过程里边咧，即系的确咧，佢哋系会容易发生到呢啲问题咯。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当有问题嘅时候咧，自己唔能够去逃避自己嗰个嘅责任。凡事咧，当有错咧，一定要一力承担，去认错，去道歉，嚟到去将嗰个事情咧，唔好去推咗喺别人嘅身上，一定系自己系承担咗先，呢个系信仰嘅一部分。
1: 但系点解报馆会知嘅？即系佢哋特登攞去验噶。
0: 系啊，佢哋每一年咧都会抽样攞去验，以至到咧，即系因为 Halloween 对于一啲嘅喺节日里边咧，颜色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产品嚟噶嘛。咁佢哋都会希望验到系有事嘅时候，咁系咪可以喺港文版去做个文章去警惕啲人，话俾人听。咁呢个我都理解嘅，佢哋都系应该做呢啲嘢嘅。
1: 但系嗱，你嗰阵时都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啊，好似你太太话，会唔会神中意你喺呢个鬼王节里边去卖呢啲颜色笔？咁你嗰阵时点样谂嘅咧？你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咁点解你会喺鬼王节会做一个即系呢种生意，去鼓励人哋去买颜色笔喺块面度画咧？
0: 因为喺当时睇法咧，系会觉得颜色笔咧只不过系画喺面嘅，譬如圣诞节 party 啊，学校好多喜庆啊。都是可以画嘅，其实呢样嘢系中性嘅，视乎你系，譬如你摆到画鬼面啊，又吓人啊，咁呢啲咪唔好咯？你摆喺度画一个欢笑嘅，譬如小丑啊，咁呢啲嘢都系令人哋欢乐嘅，将一个喜悦嘅部分去带出嚟呢个世界嘅，咁呢个咪就好咯。咁所以咧，我到今日我虽然有卖都好咧，我再唔会喺嗰个 Halloween 嗰度咧嚟到鼓励人用啦。咁我只会系好中性咁摆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去买咯。
1: 咁除咗呢一次之外咧，仲有冇面对一啲其他嘅困难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边？
0: 有噶，我好似近年咧，我入口咗一啲嘅泥胶啦。咁咧就系、是、我好奇怪咧，原来嗰只货咧系好受欢迎嘅，但系我又入唔到落去嗰个大嘅集团嗰度。咁我就唔知点解啦。用咗我自己嘅智慧去用咗好多嘅时间，一年啦两年啦都入唔到一啲大嘅集团。咁于是乎呢，我就祈祷啦，即係去求神去帮忙啦。咁但係喺呢一刻，我嗰间厂先至话俾我听，原来我嗰隻货呢可能係嗰个生产上呢未能够系咁完善。咁以至到呢嗰个质素呢未能够喺市场广泛咁嚟去采纳。当我知道之后呢，佢愿意答应呢，我将我批货成有五六十万呢，成批货叫我掉晒去俾嗰批新嘅货我。咁呢个经历呢，俾我先知道，原来当我将嗰批货入咗落嗰个大嘅集团里面嘅时候，卖咗出嚟反而呢会唔好㗎，可能俾人哋觉得隻牌子唔好啊，会钉咗以后都唔俾买。咁但係经过咗喺呢个情况，我去祈祷之后呢，神就去感动咗厂，同我去将嗰啲货呢去换过晒。咁就俾我而家呢隻货呢可以摆到上架。咁每一年呢都有几百万嘅生意，淨係单单一个泥胶。咁而最奇妙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仲记得当时嘅时候呢，有一套戏叫做《上帝的男高音》。咁呢，我正正就係睇咗呢套戏觉得好吸引嘅时候，我想邀请啲人去睇呢套戏。咁就喺嗰个时候正正又祈祷啦。咁当上帝去安排咗俾嗰个集团可以上架嘅时候，正正呢套戏又安排咗我可以请啲人睇。咁嗰套戏呢，我一共係带咗800个人去睇呢套戏。咁我自己觉得上帝嗰个嘅奇妙呢，就係啱啱件事係好配合嘅。佢令到我会觉得喺感恩嘅情况，佢更加需要带动多啲人嚟到去认识耶稣，嚟到去睇呢一套戏。咁呢个都系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啊。
1: 所以你在做生意里面这么多年，其实都经历了很多，我相信这两个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例子。

0: 咁你后来曾经又移民过去温哥华噶系咪？
1: 系啊，我移民过嚟呢度温哥华噶。咁呢度固然之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啦，特别因为我太太咧有好多屋企人喺温哥华呢度啊，而我自己有啲亲戚亦都喺多伦多，咁所以我曾经喺92年我都尝试过移民过嚟呢个温哥华嘅。当然呢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但亦都有一啲嘅阴沉嘅天气，咁令到我咧个活跃嘅人咧系比较难以适应一啲咯。
0: 但系你唔系全部即系直接住喺温哥华，定系你个生意仍然喺香港继续做噶？
1: 喺当时咧，92年咧，我系香港有生意，但我都仍然都继续做。咁我咧就飞过嚟呢度一个月啦，喺嗰边有两个月啦，咁做一个飞嚟飞去嘅生活啦。咁但系由于挂虑我同太太嗰个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一齐飞嚟飞去，咁就唔会话分开嘅。但系几年之后，我哋会觉得啊，温哥华真系唔系咁适合自己啊。我成日觉得咧，一个人咧最紧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地方去住，唔好揾一个适合人哋嘅地方自己走去住。咁呢个对自己嘅心态咧就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就最后喺98年咧就翻香港，咁将呢度一切嘅嘢咧就去结束嘅。
0: 太太都系同你一齐翻去啦。
1: 系啊，太太同我一齐翻去嘅。咁讲到呢一度咧，我有一件好感恩嘅事情，亦都系可以去分享一下嘅。咁因为当时咧，我系做一个叫投资移民25万啊，咁嗰笔钱咧就摆喺一个银行嗰度做信托嘅。咁个计划系话，只要你完成咗加拿大嗰个嘅企业，咁你就可以完成咗嗰个投资移民嗰个嘅计划。咁但系嗰笔钱，当你未申请去做一个企业咧，你

0: 仍然都是拥有比自己每一个月都有利息。咁但系当我98年回归香港嘅时候咧，我就问银行攞翻钱啦，话我唔要啦，我所有嘢都俾翻加拿大啦，咁想同佢攞翻笔钱啦。咁但系当你问佢攞钱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话，因为你未完成咗个企业投资啦，所以咧就唔能够俾翻笔钱你啊。但系我又离开啊，咁喺呢个问题咧一路都胶着咗几年啦，甚至乎一年啦、两年啦，去到五年嘅时间，我已经用过晒啲律师啊、会计师啊，都唔得。咁我最后都翻到香港咧，揾一啲自己好熟嘅律师行嚟到出信俾呢度嘅移民局啦，就问佢攞翻钱。佢嘅答复咧都系话未完成啊，唔可以俾翻钱啊。咁好奇妙嘅一样嘢就系几年后咧，喺大概2003年到啦。咁我喺香港咧，亦都系好需要钱嘅时候啊。因为我已经将加拿大卖晒啲嘢，翻香港重新去布置喺生意上嗰个嘅发展嘅时候咧，好需要资金。咁但系我又少咗呢笔钱，25万元加币系一个唔少嘅数目啦。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啊，你有冇翻祈祷会去讲呢个题目，叫教会啲人同你祈祷啊？我就答我太太冇、啊，我惊我要祈祷嘅时候咧，佢哋问我攞翻1/10啦。咁所以我呢就成日都翻教会唔敢讲呢个题目嘅。咁太太就话我唔应该啦，我应该翻教会将呢个问题祈祷啦。咁我好啦，咁我就翻教会喺祈祷会嘅时候讲呢个事情出嚟啦。咁点知好奇妙咁样啦，都唔够2-3个月。有一日我行下街嘅时候呢，就听到律师行俾我个电话，话加拿大嗰边话俾返钱我。我好愕然同埋好震惊啊，因为我祈祷咗都唔够2-3个月。咁我就问律师行佢有冇条件㗎，佢话佢冇写条件。咁我又问佢几时俾返钱我呢，律师行又话佢冇答复。咁最后佢好快咁样唔使2个月嗰边就寄返张支票俾我啦。咁呢件事喺我嘅人生里面呢，我觉得系一个神迹。呢、这个神迹可能旁人听落去可能咁啱，但喺我嚟讲呢，我觉得系冇理由咁啱㗎。就偏偏1年至5年里面我都冇祈祷，就係、是、一祈祷完咗就嗰2-3个月啲钱就俾返我，而我係真係好需要嗰笔钱嘅。咁呢个係我一个喺移民里面一个经历嘅神迹。
1: 点解你咁担心要11奉献呢？咁你平时做生意有冇11奉献㗎？
0: 平时做生意都会上帝同上帝计下数嘅。咁呢个呢俾我一个经历啦。咁俾我经历钱真係唔係太过重要。在人生里面呢，当你越去计较啦，越去同上帝计较的话呢，你可能更加唔得到。咁其实我今日我自己觉得呢，人生嘅钱呢只不过一个管家。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啲人要我请食饭好，请饮茶好，我都会话呢啲钱都唔系我㗎，我只不过系揸住上帝嘅钱财。只要上帝感动我请边个人食饭，请边啲人去睇一啲福音电影，去一啲嘅福音聚会係需要俾钱嘅，我都係好乐意嘅。呢个就係我对钱财今日嘅睇法。
1: 知道其实你都做好多其他，除咗做生意之外呢，你都带好多唔同嘅人去教会啊，好似你头先之前你都分享过，喺一出电影里面你带咗800个微信嘅人。即係你都会用上帝所祝福你嘅金钱嚟到去支持好多嘅工作。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意念嘅？
0: 我就係一个比较鍾意同人哋分享嘅人啦。本身嘅性格呢係当我会觉得有啲好嘅嘢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嘅。呢个我觉得係一个自己本质上都係一个咁嘅人。咁虽然我未信主之前呢就唔好多朋友，但係当我信咗主之后呢，我人生呢就开放咗好多。譬如呢客户嘅朋友啦，教会弟兄姐妹啦，好多嘅亲戚朋友啊，我嘅员工啊，我都会好着紧呢佢哋未信耶稣，未得到呢个嘅信主嘅福分。咁所以呢我都会透过一啲嘅福音聚会啦，咁嚟到邀请佢哋呢去参加。咁而上帝又用得我啦，俾我好多机会，有呢个积极嘅心呢嚟到去带人去赴会。记得呢我每一年啦都会透过一啲嘅大型聚会，包括喺香港有林以乐嘅耶稣啊，我每一年都带100多人啊，至到300多啊，最高系500多人啊。咁好似近期香港有啲政府大球场嘅布道会啊，我都带80个人去啊。 明耶稣啊，八十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十一奉献，这个并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钱，神是要我们学习一个感恩的功课。但是很多人都很紧张金钱，要拿十分之一来到给神，好像有些不是很舍得。阿Joe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其实内心都有些的挣扎，但是后来当他明白到福音的宝贵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吝啬这些的金钱。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福音方法，下星期阿Joe会同我们继续分享。其实他邀请未信的朋友去教会之前，他是做了很多准备功夫的。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阿Joe一个不一样的传福音方法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的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重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两条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他鼓励两国经贸扩大交流。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2: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

0: tennis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基督必须要是令我着迷的那一位，他必须要是我的目标，我的梦想，我的一切。基督，基督，唯独基督。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我们都有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和计划，但是我们生命的成就是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态度、行动和我们的回应，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相信神，默想祂的话语，并且将焦点放在基督身上。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这个原则都是你得着力量和勇气的钥匙。今天的讲题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请你留心收听。
1: 如果有人问我，对你来讲最有深度的圣经真理是什么，我就会这样回答，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有趣的是，很多人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想当年有一次，我要面对人生里面最大的挑战。在那个时候，我妈妈送了一句经文给我，这一节经文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当我遇到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或者不知道自己应该向什么方向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它很清楚地告诉我，如果我切实地去遵行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一切说话，即使我犯了错误，神亦都会将我的失败转化成为一个成功。到底这一段经文在哪里呢？它不是在新约，它是在旧约，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节。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经文这样讲，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幼法拉底大河，客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起

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过往的日子当中，有多少次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使我们感到软弱、恐惧和挫败呢？在那一刻，我们向神呼求说，主啊，为什么所有事情总是不顺利的呢？下一步将会怎样面对啊？我们再回想约书亚的处境，约书亚和摩西在一起，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刻，现在神对他说，约书亚，我将你放在摩西的位置上面。摩西是神最伟大的仆人，无论是在旧约亦或在新约里面，摩西都被称为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神透过摩西行了很多神迹，神交托给他一个莫大的责任，就是带领这班以色列百姓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约书亚为摩西打仗，他和摩西一起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现在神对约书亚说，我已经将责任交托给你，你在以色列民当中所行的是摩西不能够做的。你可以想象到约书亚有啲乜嘢嘅感觉呢？佢系一位战士，佢系其中一位被差派去到迦南地作探子嘅人。佢翻嚟汇报嘅时候话：唔理嗰度有几多个坚固嘅城市，亦都唔理嗰度有几多个嘅巨人。如果神已经将呢一块地俾咗我哋，我哋肯定系可以得到嘅。而家，我们从约书亚身上学到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们都很想成为一个刚强、勇敢和乐观的人，但是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处境令我们感到很软弱、恐惧、悲观和沮丧的。有些人甚至会意气消沉。试想一想，当神对约书亚讲这一番说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着什么呢？他曾经去过应许之地，知道那边的情况是怎样的。神在约书亚记一章三节话给约书亚听，我要你带领这班百姓，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的说话是很清楚的。我们可能会以为，既然这个的吩咐是从神而来的，一切都应该没问题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可能都有这个的经验。有些时候神很清楚的吩咐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神很具体的话给我们听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做。但是我们的反应是觉得神好像搞错了。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听错，约书亚亦都一定有这个的感受。他会以为神应该会拣选另外一个人去承担这个的责任。约书亚曾经见过那些有坚固城墙的城市，他见过仇敌的坚固防御的设施，他不单止风闻过那些的巨人，他亦都曾经亲眼见过那些巨人。他们每一个身材都很高大，非常的有能力。更差劲的是，约书亚成日都会想起这些的百姓曾经几多次顶撞和反叛摩西。摩西虽然是神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们反叛他，同他敌对。有一次他们甚至想用石头打死摩西、约书亚、加勒和他周围的人。虽然他可能不怕那些有坚固城墙的城市和巨人，但是可能令他最难相信和接受的是，以色列人怎会单单因为摩西死了就愿意跟从他呢？毕竟当他们反叛摩西的时候，他们会见到摩西，就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但是他的威信远远都不及摩西。

约书亚记第一章五节的下半节这样讲，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之后从第六到第九节，神不断重复一句的说话，在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然后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然后在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为什么神将当刚强壮胆这句说话重复三次的讲呢？神讲一次不是足够了吗？原因是这样的，虽然神知道约书亚是十分之刚强的人，但是约书亚有些地方仍然是软弱的。虽然神知道约书亚不怕面对巨人和高大的城墙，但是神知道约书亚在某些处境之中亦都会怕的，所以神话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个是因为神知道约书亚将会遇到一些处境是会令他沮丧，令他恐惧，令他失望的。我们既然是永生神的儿女，神对约书亚的应许亦都同样是给我们的应许。约书亚记一章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的应许是属于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你周围的人都可能会撇弃你，令你失望，或者离开你，但是神绝对不会这样。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种种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问神啊，我应该怎样做呢？其实我们是应该问神啊，你会做些什么？没人喜欢软弱的感觉，因为当我们感到软弱和无助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操控环境的能力。但是在我们感觉到最软弱的时候，圣灵所彰显出来的能力却是最大的。当神彰显祂莫大的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亦都正正是我们最倚靠神的时候。所以世界的人说我们不好软弱，但是神却是说你事实上是软弱的。世界的人说我们不好倚靠任何人，但是神却是说我想你倚靠我，你当刚强壮胆。意思就即是话，我哋可以毫无畏惧，我哋可以勇敢嘅，因为无论你去到边度，神都与你同在。好啦，我哋知道要刚强壮胆，保持乐观同埋信心，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做得到呢？答案就系喺第七节。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然后神继续话。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神的意思是不要听右边的声音，亦都不要听左边的声音，不要被这个那个的事物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总是要谨慎遵行我吩咐摩西的律法。第七节，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神话你要谨慎仔细的来到去遵守我所吩咐你的，而且神又话这个的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并且要默想它。什么是默想呢？第八节，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并且可以有信心，只要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成功，因为神是这样应许过我们的。这件简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和听从祂。神在一段短的时间之内将一句说话重复了

两次、三次，是因为神知道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会忽略这些重要的说话，所以我们需要听两次、三次。现在神在这里讲了三次，要刚强壮胆。神又讲了两次，要谨慎，要小心，要警醒，要警觉，要留心。我们要谨慎些什么呢？要留心些什么呢？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神又说，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成功的话，如果我们要刚强壮胆，没有畏惧，勇敢的同埋有信心的话，如果我们是好想神祝福我们手所作的事情都能够亨通的话，这样我们就要谨慎小心，不要听从那些从左边而来的或者从右边而来的声音。我们亦都要避免那些令我们分心的事，我们要专注在神话语之上，从那里得着方向，并且要小心遵守神所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所做的事一切都是顺利的话，我们是没有必要刚强壮胆的。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要充分认识耶稣，真正发现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加强对耶稣的信心，生命得以成长。唯有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发现到神是哪一个。我们会发现原来神真是信实的，他怎样讲就会怎样做的。他会令我们坚强，给我们有勇气。当我们周围的人都在恐惧战惊的时候，神会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周围的人都已经丧胆的时候，当周围的人都在说我们做不来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的时候，神对我们说你要刚强壮胆。但是我们要留心，我们不是要对自己有信心，而是要对神有信心。因为是神给我们有这个同在的应许，我们要认识这个的应许，又全心全意相信神是同我们同在的，祂就在我们的身边，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全能的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还要害怕呢？如果我们所做的正正是神要我们去做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丧胆呢？只要我们信靠神的话语，神就会有办法使这些事情能够成就。即使我们成日对自己说我要刚强，我要刚强，怎样都不可以叫我们真正的刚强起来。我们不停的宣告，尝试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感受，其实都是行不通的。成功的秘诀是在于我们将焦点放在正确的地方。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我们的能力、勇气和自信上面，这个不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必须是令我们着迷的那一位，他一定是深深的来到去吸引着我们的。耶稣必须要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一切。基督，基督，唯独基督。如果我们的焦点是离开了基督，这样我们必然会面对失败。我想挑战大家，听日要默想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起疑惑呢？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所吩咐去默想祂的说话。什么是默想呢？祂的意思是说要阅读，要思想，并且要常常的沉思。
我哋要将神嘅话语放喺我哋嘅心里面，

0: 直至我哋嘅思想方式系俾神嘅话语所拖大，我哋要将佢牢记喺心里面，直至我哋可以喺日常嘅交谈之中可以经常引用佢。我哋要相信神嘅话语，使佢成为我哋思想嘅一部分。咁样到咗有一日，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最先出现喺我哋脑海里面嘅就系呢一节嘅经文啦。所以最重要嘅系，我哋要每日跪低祷告，阅读神嘅话语，同神交谈。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我哋认识到神系边一个嘅时候，我哋信心嘅程度、信服嘅程度就会提高啦。咁样神就可以将佢国度里面更大嘅任务同埋责任交托俾我哋。要刚强壮胆，要有信心，每一日都要默想神嘅话语，唔好俾嗰啲报纸、杂志同埋电视吸引咗去。我唔系话我哋唔应该睇报纸、睇电视，唔系咁嘅意思。但系我哋唔可以让呢啲嘅嘢拦咗我哋每一日默想神嘅话语。我哋要谨慎，要警醒，要敏感。我哋要使默想神嘅话语成为我哋每日生活嘅一部分，然后我哋就按照神所吩咐嘅去实行出嚟。喺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神就俾咗我哋咁样嘅应许：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1: 神已经应许我哋会同我哋同在，并且喺人生嘅每一步上面都会指引我哋。佢嘅话语可以无限量咁样供应我哋嘅能力同埋引导。请接受挑战，每一日去默想神嘅话语。如果我哋以呢一件事作为我哋每日优先要做嘅事情，咁你就会发现我哋有力量同埋勇气去面对人生嘅试炼啦。神会照顾嗰啲专心寻求佢、跟随佢道路嘅人。喺诗篇25:10-14嗰度话：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以及贩运危险药物。

0: 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150 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66 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 瑞士法郎 0.8294， 加元 1.4148， 人民币 6.7133， 英镑对美元 1.3215，欧元对美元 1.1368，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8.99 美元，卖出 4249.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

0: 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Cam 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5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牌照已经过

0: 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150 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66 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 瑞士法郎 0.8294， 加元 1.4148， 人民币 6.7133， 英镑对美元 1.3215，欧元对美元 1.1368，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8.99 美元，卖出 4249.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之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

0: 得四金十银九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79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2，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292，加元1.4147，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07，欧元对美元1.1361，澳元对美元0.70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17美元，卖出4257.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没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处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昨日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处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 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大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警方在公众假期前夕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及车辆非法改装等交通违例罪行，发现16架怀疑被非法改装或不符合法例规定的私家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正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多条主要道路和快速公路巡逻，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及西九龙走廊。经初步检验，涉案车辆怀疑非法改装的项目包括改装死气喉、车身过高、改装方向盘及加装突出车身的物件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6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1，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284，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137， 英镑对美元 1.3218， 欧元对美元 1.1375， 澳元对美元

0: 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268.48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怀着信。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五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礼，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参观国家档案馆，将会看到一些文物，见证了美中两国之间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5， 日元 158.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139， 人民币离岸价 6.7165， 英镑对美元 1.3224， 欧元对美元 1.1377， 澳元对美元 0.70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1.8 美元，卖出 4273.1 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

0: 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中横天下系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5: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金色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神一直都喺我哋世界里边作工，而家神亦都喺你同我工作嘅地方作工。唔同工作嘅专业基督徒，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喺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点样可以活出基督嘅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哋行我们所吩咐嘅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普舉行會談。習近平指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關係的現實，亦體現了對未來的期許，是邁向兩國正確相處之道的重要一步。雙方要將這個願景轉化為行動，開創中美關係更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未來。習近平又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也都不是朝夕之功，兩國各部門、各領域及各層級都要動起來，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要以釘釘子的精神落實好雙方達成的共識。習近平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很清楚，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為中美戰略合作和兩國關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五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礼，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說將會同習近平參觀國家檔案館，將會睇到一些文物，見證了美中兩國之間長期而珍貴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349 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4 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5， 日元 158.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139， 人民币离岸价 6.7165， 英镑对美元 1.3224， 欧元对美元 1.1377， 澳元对美元 0.70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1.8 美元，卖出 4273.1 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

0: 區東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漸轉吹西南風達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第一讲下世界大事啦。香港首任行政官董建华喺2026年9月8号呢就去世89岁。咁回顾董建华即係喺承接香港回归嘅时候，董建华系一个政治素人，佢一个商人，唔系嗰啲习惯搞阴谋诡计嘅政客。佢带住佢嘅真诚嘅善意，佢有啲宏大嘅理想嚟到去担任行政长官有7年多。咁佢当然希望香港呢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建立一个香港特有嘅体制，摆脱呢英国意识形态嗰种文化操控，而且呢唔会向英国呢提供呢特殊嘅利益。因为当时香港好多嘅建设都系由英国嘅公司赚香港钱，将来可能这些情况要改变。那他亦尝试推出很多长远有利香港发展的政策，例如希望每年兴建一些公营和私营的房屋，同埋只要70%的香港人有自己居所，又发展科学园，以及将新界用地重新规划发展。其实他想这些急入不香港做，而且都是啱的。但当时呢他是受到很大的抗拒，而且呢对他呢是冷嘲热讽，甚至出埋啲漫画书叫老懵童嚟到去闹他的。咁啊睇返成个过程，因为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知道啦。咁啊英国呢喺撤离之前其实已经布下咗个政治局面呢，令到董建华呢一入局嗰阵时就好似羊入狼群啦。一群喺殖民嘅政府前朝嘅既得利益者，同埋咧对中国不友善嘅亲西方嘅精英，包括系呢个殖民政府嘅官员商界嘅势力新兴嘅一啲抗拒中国嘅政治团体仲有喺法律界、教育界、社工界、媒体界，好多都系对中国系有批评嘅团体。一开始呢他一入局就对他冷嘲热讽啦。咁其实呢在英国统治时期呢就呢啲咁嘅势力从来都唔敢喐英国嘅总督嘅。咁但呢总董建华一入局就即刻将佢呢系冷嘲热讽啦。而且呢系对佢嘅领导就阳奉阴违，有组织嘅呢去形成一个对佢舆论同埋社会嘅氛围呢系反对佢嘅。咁啊，好似想向西方展示咧，离开咗英国嘅香港咧，就会失去咗咧过去嗰啲成就啦。咁呢个就系我观察咧，就是、董建华咧初时遇到嘅困难。咁佢的确系一个好好先生，佢系好冷静而系善良地继续去回应，但系咧又俾各方面咧系攻击到咧系焦头烂额嘅。咁啊，啱啱呢个时期，佢好多嘅计划咧。就因为香港回归之后就即刻就是7月1997年的7月西方巨鳄索罗斯发动亚洲金融的风暴去攻击全亚洲，亦着力攻击香港。咁之后呢

呢個科網股泡沫爆破，仲有跟住係呢個嘅病疫沙士嘅疫症衝擊，董建華咧差唔多每項嘅政策都係受到挫折。咁想推動基本法原本肯定要建立嘅23条嘅國家安全法律咧，又係俾大規模示威咧嚟到去攔阻，咁而喺立法局咧就自由黨咧係退出咧，就讓佢唔夠票就通唔過咧23条。呢個引嚟後來香港咧多年嘅困難，就係冇法律咧去控制嗰啲嘅暴力對政府攻擊啊，或者咧係嗰啲嘅對香港政府嘅走向咧係採取咧係極端嘅路線，例如港獨等等咁。咁啊，其實英國殖民主義嘅政府咧，佢呢個佈局係喺港督麥理浩啊，1979年訪問北京之後，都知道中國決心收回香港，所以咧英國咧就即係1980年代開始推動咧就係政制改革啦。之前就冇政制改革，係英國政府獨裁嘅。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回歸中國咧，就要政制改革咧，等嗰啲嘅民選嘅勢力咧去制衡翻咧中國咧對香港嘅管治啦。咁似乎咧，英國就想建立一套咧權力啊，植根於香港嘅一個以立法為主導嘅民主代議制嘅方向，就要改變咗咧原本香港嘅制度。本來咧，即係中國同香港英國政府嗰種嘅談判，本來就係話照翻原本情況嘅管治方式交俾中國，咁由中國慢慢先處理點樣嘅政治改革。但係香港就想咧，先有政治改革，由咧強迫中國政府接受，而個改革裏面部署咗咧係親英嘅勢力。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個戴卓爾夫人啦，當時嘅首相，佢寫本書叫《唐寧街嘅歲月》啊，《Downing Street Years》啊，裏面咧就爆出咗一個嘅秘密嘅。1983年1月底咧，中英喺香港前途談判咧，英國咧開始知道唔順利啦。咁咧佢就講出咗咧，我哋咧要有啲根本嘅考慮。咁由於咧談判缺乏進展，佢個意思即係談判不能讓中國咧唔收回香港啦，咁即係英國一定要走啦。所以咧，佢話我哋一定要咧發展香港嘅民主架構，以期喺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嘅目標，就好似咧我哋新加坡所做嘅一樣，即係香港咧係要實行咧自治。嗱，咁呢個係佢冇講俾中國聽啊，係英國自己幕後咧要做嘅嘢。咁啊，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到1997香港回歸咧。呢20年之內啊，大英帝國喺香港咧就一直有兩種嘅策略去實現咧，即係佢想講嘅，等香港咧自治，即係例如一個類似港獨嘅或者半獨立嘅一個香港啊。咁就一方面係掃諸海外交嘅政策啊，同中國政府咧展開外交談判，爭取咧香港嘅獨立性嚇。咁第二啊，掃諸內政。利用咧英國對香港最後統治推動香港嗰個時期嚟到咧建立咧係政治民主化咧係建立香港嘅民主派嘅勢力，咁由此咧佈下一個嘅局，一啲嘅暗裝基本上都係親英同埋反中國嘅。咁而大英帝國咧佢嘅撤退通常都係咁樣嘅，戴卓爾夫人咧。佢話：我哋談判嘅目的咧，係以香港島為主權，換取香港長期管治權。咁即係主權俾中國，不過英國繼續管治咁。咁但係咧，鄧小平一句就否定咗佢啦，所以佢就喺人民大會堂跌咗跤啦，行都行唔穩啦。咁英國未試過俾一個佢壓低嘅以前壓低過中國啊啲咁嘅國家去窒到咧，佢要碌低嘅。咁而咧，佢戴卓爾夫人嘅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咧，喺短時期裏面咧，讓香港獨立或者自治，就好似當時佢哋退出新加坡咁樣。咁1984年咧，香港英國政府就簽署咧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就發表咗咧係代議政制綠皮書，搶先就話咧要整一個嘅政制啦。這個政制呢是要穩固的扎根香港，充分的權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見，
咁同時呢

係啦，直接向港人負責。咁啦，嗱呢講法咧，英國統治嗰陣時冇噶，香港人冇辦法代表自己意見噶，冇位置俾佢上噶，啊又唔個所有嘅政策唔係向香港人負責噶，係向英國政府負責噶，所以香港好多嘅大規模發展係交俾英國政府啊，由英國嘅下面嘅嗰啲。大企業咧嚟香港做賺筆大錢啊！到臨走之前，就要整筆大錢，整個大機場啊！呢啲啊，作走香港大筆嘅錢嘅。咁啊，而咧嗰、那個嘅大方向咧，當時咧戴翠夫人所設計嘅咧，就係話將原本係行政主導咧，改為立法主導。嗱、這個嘅做法就係話咧，係行政主導過去就係港督話事啊嘛咁但係之後呢而家唔係啦，立法會話事。咁立法會即係民選議員，如果佢係佔多數係民選嘅，咁咪可以使到立法會係代表平民啦。咁但係呢即係喺成個佈局裏面呢，佢就栽培咗大批呢係會出嚟選嘅民主派呢，咁就基本上係親英多過親中。咁喺呢個過程上呢，中國要建立佢支持佢嘅勢力都啱啱嚟比較難啦。英國可以走之前咧，建立大批咧暗裝喺下面咧嚟到去對付咧呢個回歸嘅香港。咁我睇翻呢啲嘅資料就可以知道咧，過去嗰個嘅陰謀嗰啲嘅佈局，而董建華其實唔知呢啲嘢嘅，董建華咁冇諗到咁複雜同咁多陰謀嘅咁。咁啊而之後1988年咧，嗰個政制嘅白皮書出嚟咧。就講到明啦就係嗰個代議政制啦循序漸進而唔係突變，咁呢演變必須有助於1997政權嘅順利交接。咁97之前呢，立法局呢加咗呢一啲嘅直接選舉議員，咁而照佢嘅發展落去呢，就係有選舉又逐步增加議席，咁就可以呢係讓親英嘅勢力呢有更多可能呢係佔據到香港嘅立法嘅程序。咁啊，即係特首咧個行政權力就被削弱噶啦。咁啊，當時咧即係拗咗輪咧，中國都同意嘅，係有啲直選議席嘅咁。咁啊，雖然唔係佔多數啊，咁但係英國就好精喎，佢仲有係間接選舉嘅議席，因為佢都驚如果直選忽然間選咗批親中嘅出嚟，咁啊英國臨走之前管治會難啲噶喎。所以咧，佢仲個間選議席咧，咁嗰班人咧，係基本上係商界或者各個嘅特殊嘅範圍嘅代表咁咧各個界別嘅代表，本質上較為親政府嘅咧，就保住咧即係英國嘅管治咧，唔會因著直選而減弱，但係又希望可以到回歸之後，直選可以減弱中國嘅管治。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咧。英國呢我呢個部署。咁當時呢喺1984年呢，其實而家睇到嘅外交部機密文件啊 ,6 月25號 ,1984 年英國呢就提出四個方案，內部唔俾中國知嘅。就係話呢嗰個港督一係就倫敦委任，一係就香港本地選。一係呢就係既有倫敦委任港督，有另外一個本地選嘅首長。咁另外第四就係話呢由本地選出港督，但係國防外交由英國負責咁。咁呢到最後呢結果個結論就係提出係第三個方案，就係話倫敦嚟到確定邊個做港督，不過有個民選嘅出嚟嘅首長。但結果個出嚟揀邊個呢，就係陳方安生，並唔係民選嘅。咁呢係其實你係代表英國利益為本嘅。咁陳方安生當時即係後來佢點解會即係既入到香港政府又好有機會做特首，咁點解佢轉態會即係唔會幫助中國建立嘅香港，而係轉咗去反當時嘅香港政府呢？咁據所知，佢傳聞啦，就係佢哥哥咧涉嫌有一個嘅女性嘅關係，個女性係喺哥哥間屋度死咗。咁咧調查落去就好複雜。咁咧喺呢個咁嘅傳說嘅講法之下咧，咁啊陳方生咧就會喺英國嘅控制之下啦。咁有啲咁講法啦咁。咁啊，而當時咧，佢就英國就派出咧係彭定康做末代總督。咁而呢當時呢係由於1989年之後世界好多嘅變化啦，呢個英國呢係1992年嗰陣時呢

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日，英国上议院呢就有个会议讨论香港未来，就89年发生大嘅变化啦，咁跟住之后由苏联崩溃啊，咁所以呢英国统治香港局势呢都要变化，咁呢係要将呢香港係让香港人觉得自己系一个国家这个呢讲呢段说话嘅呢系外交委员会嘅主席侯威尔所讲，香港人觉得自己系一个国家，一个呢与周围其他地区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嘅国家咁呢佢有自己嘅见识同声音，并有权利表达，你有权利让自己嘅命运不任人摆布。嗱，当时英国背后嘅设计就系让香港系有一个嘅自己嘅权力运作呢系凌驾于中国之上㗎啦，系有佢自己嘅图。咁呢一种嘅做法，彭定康嚟呢就要制造呢个处境啦。咁其实呢个嘅处境呢就系冷战之后彭定康主政下嘅香港，即系冷战完咗啦，苏联冧咗啦，咁国际格局同世界历史上呢就系要想将香港被世界理解为一个类似国家嘅独立性嘅港独性嘅组织嘅一个势力，咁通过民主政制改革咧，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嘅政治实体，咁咧由起。中国呢再喺内部将个内部培植出呢反对同埋分裂嘅势力。咁如果我哋了解呢个咁嘅諗法，彭定康推出嘅政改方案呢通过民主普选将香港基本法中确定嘅行政主导制呢就改变为立法主导。咁就彭定康呢佢本人呢同佢政治方案嘅民意支持越高呢佢好識做，因為佢做慣政客佢好識討好人民食下蛋撻即係民間咁呢佢就可以越有民意支持，佢就可以同中國呢即係回歸之前有多啲籌碼嚟同中國博弈知道香港內部有更多嘅分化，而香港同內地嘅離心程度呢就會越大。呢啲呢係我研究返當時各種嘅材料所掌握到嘅。咁如果我哋睇返當時即係咁樣處理之下，董建華入嚟即係揚入狼群啦，係咪？咁當時香港嘅官員嘅大部分都係英國培養㗎嘛，所以董建華要推動改革係好難，因為陳方安生本身就唔支持佢啲改革。咁陳方安生嗰時係第二號人物，所以陽奉陰違咁但董建華想做嘅未做得到，但你睇返佢當時所構想嘅就是一方面是让香港有更多的房屋呢是七成人有自置房是非常之啱的。咁呢香港呢又希望呢是政府内部呢是有多啲嘅改革，或者有教育嘅改革同埋呢是提供呢优质嘅医疗服务。咁而且呢是北部呢有新嘅规划同发展。样样嘢今日睇返呢佢都係啱㗎，就整科學園啦，而家我哋都係搞緊呢樣嘢。但董建華當時一講就俾人全部砌冧，俾人嘲笑侮辱，話佢老懵懂。咁可以話呢頭斗歸回歸嗰十幾年呢係包括23條毛法建立呢都係喺呢種嘅勢力操縱之下，讓香港呢要改向一個新嘅自主嘅方向係相當困難嘅。咁但香港而家點解先喐得到呢？如果唔係當時嗰場嘅大暴動呢，就會一路拖延㗎喇香港嘅發展，因為每逢香港政府推嘅嘢就一定有批議員出嚟鬧反對發動群眾咁就香港就拖住後腳好難前進。估唔到佢哋沉不住氣搞場大暴動出嚟又掟起油彈用磚頭打死李白又用火去燒蘿蔔好多呢啲嘅對人嘅攻擊同埋打爛啲商户等等咧，終於而逼出即係中國咧作出嗰個嘅國家安全法咧，咁先安定大局。咁安定大局之後，香港先能夠定落嚟，係比較意見一致嘅推向自身嘅發展。香港政府當然有好多問題，例如雲福附院當時大火都有好多好多問題，係我哋知道係政府做得係未夠充足嘅。而家政府先檢討啦，咁當然香港政府唔係做到100%嘅好，咁但係呢起碼方向上呢有返未來發展嘅大嘅鴻圖計劃，而且唔係起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

及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五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礼，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参观国家档案馆，将会看到一些文物，见证了美中两国之间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5，日元158.9，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39，人民币离岸价6.7165，英镑对美元1.3224，欧元对美元1.1377，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8美元，卖出4273.1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

0: 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两位，如果人家说你是不是后台，这句说话你怎么理解？
7: 即是有没有一些有实力人士撑着你的腰？
6: 为什么要说后台呢？不说前台呢？
8: 前台就是你的嘛，是你自己的
6: 人。前台就是我啦，
7: 你背后
8: 是啦，前台不掂，咁要后台撑住嘛，好似阿 Steven Lee 话斋，有人撑住你，或者系有一个比你势力更大嘅。
6: 其实佢前台后台用咩嚟去做？用咩嘅影像嚟嘅？点解用呢个字要？
8: 前台系你睇到嘅，即系阿 Min 你俾。俾公众去睇到你
6: 即係好似做戏咁，
8: 係啦，
6: 你一路做緊戏，
8: 係啦，
6: 人哋见到晒你一路做戏，
8: 係，
6: 但后台遮住㗎嘛，
7: 后台有个神秘感㗎喎，即係唔知道你究竟有几大实力㗎喎。
6: 哇，
8: 係啊，
6: 咁人问你，喂 Peter 有几大后台咁，其实佢想问你咩呢？其实
8: 有几大实力
6: ,ok，
8: 即是话佢而家睇到你觉得你唔够实力，或者係睇唔通你先。
6: 系，我睇唔通你，
8: 睇唔通你，
6: 睇唔通你，
8: 睇唔通你，咁然后就问下你有几大后台，或者有冇后台
6: ？OK，
8: 佢睇唔通你。
7: 即系我谂，如果 Peter 好似啊，将佢盘生意大搞一轮咁啊，人哋就会喺度谂，
6: 咦，
7: 就猜测，咦，佢后台边个咧？突然间嘭嘭声咁犀利咧，开咁多铺头咧，
6: 即系理论上按表面迹象咧，你唔会开得唔会咁劲嘅。
8: 系，
6: 但你突然间咁膨胀咁劲，有啲嘢喺度，有人喺后边支持你，
8: 系啦系啦。
6: 哦，咁又好负面咧，算唔算呢个说话？
8: 又唔可以咁讲喎。嗱，突然间咧就系即系你可以讲负面，咁咧就系话譬如人咧系需要有某个程度上要有后台，人嘅即系每一个人嘅后台，可能系佢自己背后嘅信念，或者系一啲即系无论佢家庭啊。佢嘅佢可以借用到个势力，
7: 所以都可以正面嘅，因为起码喺度，喂，其实话原来呢样都唔简单嘅。
6: O K，
7: 可能后台都有啲实力，
6: okay，
7: 自己做啲咁嘅嘢。
6: 咁如果啲人咧，如果讲个姓氏出嚟，啊，嗰、那个人系你啲
7: 咩家族？
6: 家族啦，
8: 系啦，
6: 咩父母啦，咁或者后台
8: 我老豆系边个？
6: 或者你老婆系边个？
7: 外家是边个？
6: 系啦，外家是边个？
8: 我老婆外家。
6: 系系啦，啱啱啱。喂，咁但你又唔想人知道你嗰啲人咩人嚟嘅？其实咁先用呢个字后台嘛。我话俾你知，
8: 唔系、啊，有好多人话你唔好虾我啊！我有后台噶，我后台系边个噶？
6: 即系人讲嘅，
8: 梗系啦。
6: 有啲人就唔讲，
8: 系啦。
6: 等你思念下，
8: 系啦。
6: 喂，后台同后门有冇关系？
7: 有后门。走后门就未必有势力噶喎，
8: 有后台仲使咩走后门啊？
6: 唔系、
8: 啊，
6: 有后台走埋后门就多两条路走咯。
8: 梗唔系啦，有后台如果足够个后台，
7: 我
8: 仲使咩走后门啊？我真系名正言顺啊，摊晒出嚟吓。
6: OK，
8: 咪咯，我如果我知道我底牌劲嘅话，我使乜惊你啊？
6: 哎、
8: 我仲使咩走后？我仲使咩后门啊？
6: 走后门真系要啊，暗暗地。

0: 做嘢。
1: 系啦，因为咧我唔能够可以即系好即系好
2: 唔够实，其实根本唔够实力，
1: 唔够实
2: 力，
1: 系
2: 冇错啦，借啲，
1: 所以你先走后门啊嘛。如果你够后台，做咩走后门啫？
0: 喂，男人有啲人觉得唔中意佢老婆嘅后台噶嘛？系咪对反映到男人系好似好弱咁解？
1: 男人对于有后台嘅太太又爱又恨，
0: 又爱又恨，
1: 梗系啦，爱爱佢后台，恨又恨佢嘅后台，
0: 点解咧？
1: 因为咧就系爱佢嘅后台就系话，即系如果吓、你个即系外公外母系某某嘅姓氏嘅吓、即系大地产商，咁你又爱佢，因为咧有
0: 即刻上位，
1: 系啦。但系你恨佢嗰阵时，佢有咁大嘅后台，梗系要控制埋你噶啦，啊，唔系话你想去即系你唔好闹你太太大声啲，佢翻去
0: 即刻赶你走，
1: 系啦，
0: 或者降你职，
1: 吓、咁系，
0: 好似即系英国王夫一样啫，英女王嘅丈夫啊，咁你就所谓娶咗呢个英女王，其实你系嫁咗入呢个皇室啦，
1: 系啊。
0: 咁你好明显你有后台嘛，但你又受皇室控制喎、
1: 哦。冇错啦。
0: 永远企喺女王后面喎、哦。咁系咪一个问题呢？咁点做呢个男人
2: 呢？唔易做家呢个男人。
1: 易做家。系啊。
2: 即系自尊心几重啦、啊。
0: 如果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因为都讲嘅估计啦，你真系有一个咁嘅女士好有后台，你想同佢结婚。你会选择？
2: 我谂睇下动机如何啦。譬如你话即系我真系为爱情嘅啫，完全唔系因为嗰个家底或者后台。咁呢个都系好好事
0: 啊！因为识呢个女士，一知道佢有咩家底嘅时候，你会唔会咁纯情呢？
2: 所以呢个就问题啦。即系当你有咁对方有咁嘅家底嘅时候咧，亦都可能会联想到咧，借助嗰个后台咧，系扩张你自己一啲嘢噶
1: 嘛。我挨少十年，
0: 即系挨咩啫？
1: 吓、
0: 你挨少嗰样十年，但你同样就要挨另外一样嘢、啊。
1: 系，
0: 你翻到佢屋企，个个都有名有姓，除非你屋企有名有姓。如果唔系嘅话，其实都唔容易做嘅。
1: 系唔容易啊，大宅门咯。
0: 系咪通常一个男人，如果娶咗个有后台嘅女士，基本上慢慢咧，佢可能会。有好大嘅悲哀嘅，
1: 会，因为通常佢会自卑嘅，越整越自卑，同埋咧就系话，好多时候系啊，因为对方即系如果成日用屋企嘅势力嚟压住你嘅时候咧，你系好唔开心，系啊，
0: 咁即系呢种关系其实就系唔应该入去嘅，系咪你咁讲？可以咁讲？你明知嘅结果都系好差，都系唔系一定好嘅，真系。
2: 睇下你可唔可以承受个压力啦。
1: 系，同埋你唔系，其实系你两夫妇，即系当你如果佢冇咗个后台，你愿唔愿意继续同佢一齐？
0: 咁呢个后话啦。反而我最困难就系、是、仲有后台嗰时候，我仲可唔可以愿意同一齐啊？嘛，嗰个先最大压力啊嘛。嗰、那个就系、是、即系可能对一啲男人嚟讲咧，系咪会好似？个尊严好似冇咗啦，
1: 睇佢嘅目的系咩咯？可能嗰、个目的就系话，哇！我即系同佢结咗婚，即系咁搭水，我结咗婚
0: 都唔使做啦，最开心啦！
1: 五年离婚咪离婚，我分都
0: okay,
1: 我都分到一啲吓
0: ，OK
1: 吓，
0: 咁呢个就好唔同啦。女士就唔介意噶嘛，你后台佢开心咯。揾个男士后台嘅人，咁佢又能够更加即系开心，唔使做嘢啊咁。一男士系咪挨唔到呢样嘢？
1: 系噶，其实咧就系、是、即系所谓咧我哋喺北美咧就系、是、叫做 marriage up 定 marriage down，、okay. 即系你嫁上定系娶唔系嫁上定系娶下
0: ？OK，
1: 系啦。
0: 即系你即刻已经好明显，已经出现咗两个字啦。
1: 系啦，
0: 你变咗系嫁咗去嫁俾人。
1: 系啦，嫁个有钱人啊嘛。
0: 即系主动性就已经唔喺你身上啦，已经。系咁样对，现在如果有一个男士同你讲话，我而家去咗只好有后台嘅，结咗婚喎，但佢唔开心，你有咩方法能够劝导佢，帮佢疏疏？

0: 气呢？
1: 我话你死心咯，你就吓即系睇师份上啦。
2: 既然选择咗就算啦，
1: 苦中作乐啊！
0: 因为鱼红咗两只波兼得噶啦。
1: 唔系，你其实首先你要揾出你究竟系咩问题先？个问题系因为个后台定还是两夫妇嘅关系？其实好重要
0: 嘅，
1: 你唔可以，可能两样都会有啲，或者系其实两样都捞埋一齐，咁但系你要分清楚咯。
2: 同埋咧，你都有个选择，靠后台噶嘛。虽然可能佢对方后台好劲，但系你都可以自己更新噶嘛。
0: 好难靠，因为太容易啊嘛。
2: 系咯，
0: 虎十即
2: 所以问题就系喺系喺自己身上啊。
1: 咁、
2: okay,
1: 即系有权利就有义务啦，系咪先？
0: 啱，
1: 你食得咸鱼就抵得渴啦。OK，
0: 呢个真，即系话咧，当然咧，你去到咁嘅后台，咁你又一帆风顺都可以，有好多资源啦。你去到一个冇后台，咁你要努力啦，你要挨啦。所以真系讲得啱啊，即系你有咁嘅结果，有咁嘅原因，你就要承担嗰个后果。你就唔可以即系雨红咗，就基本上不可以两者兼得嘅。

0: Hi， 我是阿宝，
1: 我是 Tony 渣，
2: 我是 Kelvin。你听紧嘅节目是
3: 男人虚，女人堆。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1: 有望，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5: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皆恩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加油！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